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24小时同你时刻共聚。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11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有报道指大埔宏福苑有联署要求召开业主大会的业主。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5: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4: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5: 好易咋，网址系 www.tiny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噶啦。
6: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同埋忠心嘅基督徒支持，喺呢25年嚟喺祷告上面同埋经济上面嘅不断支持，令到我哋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嘅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嘅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系 www.trilisoutreach.ca。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7: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8: 我每日都会鍾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呢好充实，用手机听仲方便。

0: 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有报道指，大埔宏福苑有联署要求召开业主大会的业主。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4: 最近在社区有些什么的讲座，又或者有些什么活动是有得吃有得玩的呢？想知道有关的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的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5: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谁会肯一一意意静听心底那动人的故事？谁给我勇气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无论路途有几
2: 无论路途有几遥远，
1: 人生有几多嘅挑战，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2: 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3: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嘅人生故事。点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点样在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1: 恩与同路人，
2: 恩与同路人，
4: 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11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有报道指大埔宏福苑有联署要求召开业主大会的业主。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0: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
1: 神喺适当时候喺佢路上降下恩雨，请听听同路人与你分享人生点滴。
2: 恩雨同路人。
3: 其实你刚才也有说你有半年就在以色列的，即是要去试下掘下掘下这样啦。当中呢，其实你觉得比你这半年在以色列的亲身经历最大的得着是什么呢？
4: 我觉得最大的得着就是在那里做 field work 的时候，即是做一些地理的探索去不同的地点啊。我哋行緊一個咧一比一嘅地圖，因為我哋知道地圖係縮影咗啦，一比五萬啊，呢度一好短好短嘅距離，其實即係地圖上面好短嘅距離，其實係好長。我哋喺嗰度聖地行嘅時候，就係一個一比一嘅真正嘅地圖。我有一個教授好得意嘅，佢每次我哋做 field work 嘅時候，即係出去，我哋唔喺班房度讀書噶嘛，喺出邊去讀書嘅時候，佢話你知唔知我哋行緊一個 1-to-1 嘅 map。是一个咁实在嘅一种嘅经历，所以即系去过圣地啊，或者去过以色列咧，总会有对我哋有帮助嘅。即系你企喺橄榄山上面睇到，对面就系耶路撒冷，然之后你可以想象到好多嘅情节啊，耶稣骑路进入耶路撒冷，呢啲系一啲好真、好活嘅嘢嚟嘅。in fact， 我过去带咗好多次以色列团咧，有啲系未信嘅人系跟我去，咁佢哋去完之后咧，佢哋都恍然大悟，即系呢个信仰原来系哇！可以咁样去到理解，唔系咁抽离嘅去理解，而系实实在在真系每一步去行，系咪？每一步嘅去到睇到唔同嘅地方，呢个喺以色列即系上堂嘅时候，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嘅明白啊，同埋去即系叫做玩泥沙咯，我哋即系 play the dirt， play the dust， 咁就揾到一啲咁嘅文物啦。找到出土的东西虽然可能是很简单的东西你见到是一些又真又活曾经在时空里面活过的人是有血有肉的人留下了一些那我们又留下了什么呢即是圣经考古学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科目即是真的要手和脚走去亲身去经历那我觉得圣经本身就是这样即是在捉到摸到，然之后俾我哋能够去 feel 到嗰个 impact， 即系因为上帝就是一个活着嘅上帝，一个 living God。
3: 见到你咧喺网上边咧好多一啲网上片段啦，就见到你好多分享啊。咁其实喺咁多嘅分享里边咧，你觉得咧有边一啲咧，即系对你嚟讲，你所领会到嘅咧，对你自己系最震撼嘅咧？
4: 有好多我觉得我有个系列咧，叫做快闪以色列，系做得比较系粗糙一啲嘅因为叫做快闪以色列，即系我冇谂住有时间做嘅。不过就去到每一个景点咧，咁我就攞住个 selfie stick 攞住个电话，咁我就录一啲嘢，然之后做啲好简单嘅后制，咁我就 upload 上去，同埋咧好短嘅特别系即系未信主嘅人咧，唔熟圣经嘅人咧，佢睇咧就最好啦因为好似旅游咁样嘅。即系我觉得个体会就系、是、去到每一个地方可以有啲故事即系我觉得圣经嗰个趣味嘅地方，同埋圣经嗰个活着嘅地方就系、是、everything has a story 你去到耶路撒冷，去每一个街、每个巷、每一嚿石，都系有个 story 喺度。就好似我哋作为一个人，你点认识我，都系听我个 story， 听我个故事。我的经历，我几时出世，我经历过啲乜嘢，点解会喺度做紧乜嘢？每一个嘅听众啊，每一个嘅朋友啊，我哋都有我哋自己嗰日一个 living story 读圣经同埋读圣经嘅背景考古啊，都系去读紧一个嘅 living story 即系以前人留低过嘅一啲嘅故事咁最重要就系圣经本身就系一个 living story， 就系上帝嘅 living story。上帝留低俾我哋嘅一啲嘅历史嘅痕迹故事，嚟到藉住啲故事介绍话俾我哋听，上帝一个点样嘅上帝，就一个每有一

0: 恩典同埋喺历史里面同我哋一齐同行，去帮助我哋进入我哋生命，带领我哋呢一位上帝。
1: 讲考古好多时候都系话掘翻以前啲嘢啊，咁其实好多时呢一样嘢同而家我哋讲紧未来或者系基督教有阵时讲个末世观咧， yeah. 有冇关系嘅咧？
0: 有冇关系？首先第一样即系揾翻呢啲嘅即系文物啦，让我哋进入圣经嘅世界啦，以致咧。我哋能够了解当时个圣经嘅背景啊，圣经嘅意义啊，考古唔系净系翻转头睇 the past 嘅，因为我哋中文有句说话叫以古鉴今，吓、特别今日嘅考古咧，好多时系结合即系一啲科学嘅数据，以至我哋知道咧当时嘅人嘅社会、当时人嘅生命经历咗啲乜嘢，然之后有啲咩嘅原则原理，我哋系明白嘅。譬如我今次培靈會第二場度，我講到即係 climate change， 即係而家有好多新嘅大數據，包括考古科學嗰啲大數據，同埋以前歷史嗰啲文件再結合一齊嘅時候，你就發現原來有啲帝國點解佢哋會衰微同埋會崩潰，原來就係其中一個因素就係一啲環境嘅因素，係一啲人能夠 control， 人能夠去控制嘅一啲嘅元素。即是你有干旱期，如果你一两年是 OK 的，农产是少了，不过是仍然可以 surviving， 可以生存。但如果你有一个所谓 mega drought， 一个大的干旱期，好像亚述帝国最尾的时候有100多年的是干旱期，你有几大的帝国，你有几大的能力，你都是胜不过的。这个你就见到呢，这个不是只是科学解释，圣经里面有一个神学的解释，就是上帝是历史的主宰，他要你兴要你衰在上帝的手里。如果你这样领悟的时候，你就发现、不是纯粹讲那些古老十八代的东西，不是讲那些跟我们没有关系的东西，这样领悟到就是所谓以古鉴今。看圣经其实都是一样，你觉得圣经很古老，其实不是，圣经是一个很真又活、就是现代的，对我们现代人很有关系的、一些的信息。咁所以即係你咁样结合嘅时候，你就发现哦，原来圣经讲嘅嘢叫我哋谦卑，叫我哋去认定耶和华，唔系敬畏耶和华。点解？因为人生里面你有几风光都好，有好多嘢唔系你 control 得到嘅，系嘛？特别系最后嘅仇敌死亡，冇人可以跨程度。咁但系你就翻开圣经嗰啲嘅真理，嗰啲属灵嘅信息，你就知道耶稣基督就系嗰个胜过死亡。胜过最后仇敌，以致我哋能够有盼望，系咪？有人同我哋讲耶稣嘅时候，我哋值得去认罪悔改，我哋去认识佢，我哋去信呢个福音，让耶稣基督进入我哋生命，去带领我哋。哇！呢个系一个好丰富、好 fun 嘅一个嘅过程嚟嘅。

0: 咁喺2016年咧，又有另外一個歷程啊，就係你開始一個教會啦。
1: 哦，
0: 咁呢個教會咧就係同其他教會一啲風格咧就唔同嘅。咁其實佢嘅特點係乜嘢咧？
1: 其實就冇咩大嘅特點嘅，即係叫做新潮啲咁解啫。咁但係我覺得有個體會嘅就係、我想人嚟到教會接觸我哋嘅福音，接觸我哋嘅信仰。佢唔係因為覺得我哋嗰個表達嘅方法，佢覺得唔接受到，而佢唔信。我希望佢嚟到教會，我哋用一個表達嘅方法，係佢能夠接受到，能夠一聽就明。無論係嗰個教會嘅場合啊，嗰、那個即係音樂啊，係現代人嘅音樂啊，總之佢係接受到先。如果佢到最後咧，佢認識耶穌基督福音，聽咗耶穌基督福音嘅時候，佢話呢個福音係預絕嘅，我唔相信。即係十字架嘅耶穌係我半腳石。我話呢個唔緊要，因為上帝俾我哋最大嘅禮物就係自由，信仰就係一個自由嚟嘅，係咪？上帝係好尊重我哋嘅自由嘅。你中意要搞彎你自己生命，上帝唔會話突然間插手上你身，然之後扭轉你。佢都希望你能夠回轉，係咪？你回轉就係一個自由嘅一個決定，係咪？咁所以如果一個人去经历咗我哋睇咗我哋嘅或者接触我哋嘅时候，我哋嗰个嘅表达嘅方法系佢先能够佢接受啊，佢唔会话我咁样我就否认或者唔中意。OK， 佢到最后佢认识呢个福音嘅核心嘅内容，佢话呢个我唔会信嘅，我唔想信耶稣。我话呢个唔紧要啊，我哋作为教会，作为基督徒，我哋都有个咁嘅使命，用现代人嘅方法，用现代人嘅语言。用现代人嘅表达嘅方式你都去同佢传福音。你用 YouTube 呢，我用 YouTube。你用一啲 TikTok， OK， 咁我用 TikTok。但係最后你可能唔信唔紧要。不过起码我用呢个方法。係咪唔会因为我用一个旧嘅方法你接受唔到听唔明。但係我希望用呢个方法佢能够接受到嘅时候，佢能够走近福音一步。係咪即係特別喺我哋聽眾有好多係未信嘅，可能你接觸唔同嘅即係教會嘅方式啊，或者唔同嘅表達嘅方法啊，可能你覺得係未必接受到。不過我想即係忠告一樣嘢就係、是，先首先你唔好淨係睇嗰個嘅方式先你要睇清楚睇 look past 佢，即係睇透佢後面到底佢講緊嗰個真理嗰、那個福音係啲乜嘢？
0: 即係個內容最緊要
1: 係啦，所以耶穌基督係邊個先係嘛？你唔好理佢台山话同你讲，客家话同你讲，你听唔明嘅话同你讲。但最重要嗰个真理嘅核心系乜嘢？系耶稣基督为我哋罪死，三天之后佢复活战胜死亡，俾我哋盼望，俾我哋有信心，系咪？同我哋一齐同行。所以呢个最重要嘅呢个。咁所以我哋教会所谓新潮啲嘅教会，其实唔系因为新潮想新潮，而系我哋真系想接触到一啲人，系用一啲嘅方法，让佢能够接受到先，系嘛？
0: 咁咧，教会个网站咧就话有三个核心价值嘅。
1: 系。
0: 咁嗰三个核心价值咧就系真实啦、勇毅啦，同埋紧贴时代。咁紧贴时代，头先你都有讲到啦，系嘛？即系用嘅方法。咁但系你嗰个真实同勇毅系点样实践出嚟咧？
1: 我哋呢三个嘅核心价值咧，系我开始嘅时候一个好嘅弟兄咧同我谂嘅。佢觉得即系我哋应该要有呢种嘅方向，有呢种嘅价值。嘅核心，以至去 carry through 我哋教会以至我哋能够喺我哋教会嘅侍奉里面系出到嚟。咁真实系乜嘢？真实我觉得即系去教会，冇一种感觉咧，我哋要挂住个面具。福音就系一个好真实嘅一个嘅信息嚟嘅即系有阵时我哋会觉得我哋做错咗好多嘢，或者我哋好唔值得入到教会唔舒服，因为我哋一个好大嘅罪人，唔似你哋嗰班圣人咁样。嗱，呢个唔啱嘅，因为。耶稣基督就是看我们一个这么真实的人，是吧？你翻开圣经里面有很多信主的人，以往我们身边有很多信主的人都不是因为他们是好一点的人，我们个个都是罪人，个个都是破碎的人，怎样算？圣经就是说这个就是福音，就是耶稣来寻找我们，耶稣来找我们，爱我们，为我们而死。你这样看的时候，你就发现真实是很重要的，系咪？你唔需要假装，唔需要话哦，我好啲嘅时候我先至嚟教会啦，我好啲嘅时候我先嚟信啦，或者我戒咗某啲嘢我先至嚟信耶稣啦。冇呢啲咁嘅事，圣经就系话你戒唔到， 就是因为你不够好，耶稣先至要你啫嘛，系嘛？
0: 就系要去帮你戒。
1: Exactly， 就系我哋生命需要佢，因为最主要，圣经由头到尾都话，既然我哋做得唔好，点算？耶稣嚟救我哋，系嘛？我哋喺教会，我哋个个都系罪人，牧师都系罪人，个个都做得唔好，系咪？我哋尝试靠住上帝恩典去试下有进步，但最重要福音嘅核心，圣经核心，唔系因为我哋做得好啲，而系既然我哋做得唔好，上帝居然嚟救我哋，呢个就系上帝嘅恩典，系咪？所以呢个真实 be real， 系咪？第二个就系、是、勇毅啊，即系我哋需要咧有信心踏出去，要尝试一啲新嘢。嗱，我哋过去我哋教会系一个好 baby 嘅教会，好细教会。仲有好多嘢我哋需要成长，但系我哋尝试去做一啲新嘅嘢，吓、啊，试下一啲新嘅嘢，可能会喂会 stumble and fall， 试过之后我哋可能跌倒，我哋会失败，但我觉得起码有一种新嘅方法，啊、新嘅思维，吓、啊，即系用我哋嘅恩赐有唔同嘅方法去到传福音，吓、啊，我哋搞过好多唔同嘅嘢、啊、譬如帮人整车。啊、有啲弟兄姊妹，佢系喺车行做、车房做嘅，咁我哋试下做呢啲咁样嘅 community 嘅 service， 啊，试下接触下一啲嘅人，但系咪次次都成功啊？唔系次次成功，系咪？咁你话有咩特别？其实就系特别在就系可能嗰个导向上，或者嗰个表达方式上，但系嗰个核心其实都系一样。我哋每一个教会其实都系好努力咁样喺度传紧福音。
0: 咁好多时候我哋都见到咧。有啲教会嘅朋友去信咗耶稣之后咧，一段时间咧，佢、都会离开噶。可能佢会觉得，我嘅期望唔系咁嘅，我祈祷佢又唔听我，咁就变咗就唔翻教会啦。咁、你做一个牧师嘅时候，你点样去鼓励呢啲弟兄姊妹咧？
1: 我相信一定系遇见一啲嘅难处。我谂翻起约翰福音嗰度有讲话，耶稣讲完道之后，啲人明，然之后有大批走咗。咁我就谂翻即系呢个嘅预期嘅问题，我觉得有两类嘅。即系第一类就系对教会嘅预期佢达不到，佢感到失望，离开咗堂会或者离开咗信仰添。咁另外一个嘅category 就系、是、一啲个人上嘅生命里面嘅处境啊，或者遇见一啲嘅遭遇啊，就觉得上帝唔听祷告啊，好似阿上天嚟咁讲，达唔到佢预期，于是乎佢好失望，然之后就离开咗。咁我覺得第一類咧，首先即係對教會個預期，即係由細到大，教會都達唔到個預期嘅。即係當時我嘅教會係一個好細嘅教會，冇資源嘅教會，冇牧師嘅教會，全部嘢都係 DIY 嘅。主日學啊，自己開始一啲查經嘅活動啊等等，即係教會達不到我的預期，就正係我需要去努力啊嘛，因為。我作为一个基督的门徒，我建立了跟上帝这个关系，我就不是一个顾客、即不是一个宗教的消费者。因为如果你用一个消费的心态，我去大统华去达不到我的预期，那我就去第二间。但是信仰不是一个的消费主义来的、如果信仰是消费主义的话，这个上帝就不是一个上帝。我们跟随耶稣就是要跟他的旨意，我哋个人更加需要反省，即系正如我自己呢个嘅人生嘅经历，点解我而家我牧会？但系即系我会最后感觉到，即系上帝可能就系呼召我，可能就系呼召你。我谂翻我自己学到嘅功课啫，我心态上或者态度上，我都需要谦卑嘅。反而系见到教会达唔到我预期，我系觉得我应该落去踢呢场波 ，instead 我坐喺嗰个观众席，甚至离开个观众席。咁你可能就会挣扎一个问题啦，我得唔得啊？咁样，咁你唔得你就要装备咯，系咪？呢个就正系我哋基督徒应该有嘅一个好丰富嘅一个嘅 journey。耶稣带住门徒，耶稣都唔会达到晒佢哋所有预期噶，系咪？佢哋想耶稣做大事，做一个大嘅帝国出嚟，佢就话人只要去耶路撒冷死，系咪？呢个系最大预期嘅落差嚟。十彼得甚至讲，你唔可以去耶路撒冷添，系咪？点知耶稣就话俾佢听，其实你系撒旦。谂清楚呢样嘢啊，咩叫达唔到预期？第二个 category 就系我想问，即系个人嘅经历啊。咁我觉得即系个人经历就唔能够好似 cookie cutter 咁。咁我知道有好多生命里面嘅伤痛啊，或者生命里面嘅经历咧，会令到我哋好大挣扎。即系我想要呢样嘢，或者 想呢样嘢发生，我觉得系一件好事。点解上帝唔会听我祷告咧？咁呢个对我自己同上帝之间嗰个嘅啊预期嘅落差咧，即系我不能够话即系套上去就系个个都一样啊。但系我觉得即系我哋跟随上帝，我哋都会经历有试炼嘅，呢个真理。所以我觉得如果经历一啲好唔好嘅事或者苦难等等，以致我哋觉得对上帝有啲嘅失信。

0: 這個還好，這個是一個現實，是真理來的，好過我們在一個虛幻裡面，我們以為真信仰生命真的是這樣，經歷試煉是事實，但經歷試煉的當中我們應該做些什麼，就是彼得在海上面行的時候為什麼他沉下去呢，那裡說得很清楚，描述得很清楚，就是他見到風浪，他卻沒有將焦點放在耶穌，是不是？無論你的風浪是什麼，生命里面有苦难啊，亲人离开啊，等等，好沉重嘅一啲打击。咁我哋点样睇风浪？即系系咪即系焦点成日放喺嗰个嘅难处嗰度，或者系焦点真系放喺耶稣基督自己身上？如果你留意即系圣经里面讲到门徒喺船度同耶稣遇见风浪，你留意马太福音第八章嗰度用一个字咧，好得意。佢话门徒follow 耶稣上船，然之后就有风浪。而喺马太福音嗰度咧，由头到尾用 follow 呢个字嘅时候，就系作门徒嘅意思。所以嗰个描述嗰个嘅古仔咧，同其他马可福音系有啲唔同。佢话呢班门徒 follow 耶稣，就系 part of the package。即系我哋跟耶稣嘅时候，唔会让嘢顺利。跟耶稣嘅时候，就系跟佢上船。而上船系为咗经历个风雨。咁呢个系令我哋好诧异。其实最后那个结局是怎样，见到耶稣是 carry through 我们，就是经历这个苦难。我教会里面一个姊妹，就是她突然间生老瘤、single 40岁，很漂亮。当她验到有老瘤的时候，我们一路为她祈祷，我真的希望上帝有个神迹给她，就是如果上帝突然间拿走这个老瘤，是几大的荣耀，是吗？我们能够出去见证、就是耶稣是很有 power，每晚为他祷告，痛哭的为他祷告，但上帝没有这样去听我祷告，很大挣扎，为什么上帝你不听我祷告，你也有能力去做，为什么你不做？直至到这个姊妹在两年的挣扎里面，后期他开始祈祷，就说上帝你用我这个病，用我的苦难去见证，我才了解上帝的能力不一定是有肿瘤然后得医治，原来在肿瘤当中他去到说服其他人耶稣基督是有真有，这个我觉得是上帝的能力更加大的彰显。上帝没有听我们祷告，不过上帝却用一个不同的方法来答这个祷告，用一个患肿瘤面型扭曲的人来到去见证我，结果他在最后那年纪探出 他的朋友，未信主的朋友，他就去跟他们讲福音。我说这个 power 更加大，是吧？大过我们一种得胜成功，好像上帝为我服务一样，是吧？在一个苦难里面他居然可以去到跨城，他讲耶稣是真实的说服力是多过我。所以我觉得即如果上帝达不到我的要求的时候，有时候我们都需要，你可以叫他谦卑又好，或者去调节一下我们自己。这位上帝是不是我们 put him in a box， 放他在一个很小的盒里面，那个盒就是我们的脑，我觉得上帝一定要如此行事，非如此行事的时候就不是上帝，原来上帝是比这个的盒更加大，即是以利亚的故事都是这样，以利亚为什么 会 depress、会抑郁，因为他觉得上帝不应该这样做事，上帝应该 turn around 他整个国家，但上帝说你在山上没见我，微小的声音，我差派你做其他事，有其他的使命，上帝工作仍然继续的。所以讲回这个的古即是姊妹，没有人比他更有说服力告诉我们天国的真实。所以想想，如果我们经历一些的苦难，经历一些的失去的时候，会不会我们好像这个姊妹这样祈祷，做一些调节，调节的就是上帝 会在这个苦难的里面能够用到我，能够去见证到上帝的 power 不是解决苦难这么简单，而在苦难里面彰显到他自己的荣耀。应该想想真的，这个就是信仰的核心，人子死在十字架上，没有听门徒祈祷，连耶稣在夏西马利园祈祷天父都没有听，那个是第一个唯一一个上帝不听他的儿子祷告的，就是因为不听这个祷告，十字架的救恩才能够成就。所以即如果我们经历这些苦难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小小的转念，转一转我们。 可能我哋将上帝真系放喺一个太细嘅盒里面。我记得有一本书咧影响到我，好深嘅，就系 J.B. Phillips 写嘅个书名咧。其实我哋唔使睇嗰本书，我都知嗰本书讲咩。佢话 Your God is too small。我哋所谓信咗主，我哋可能信咗好多年添，我哋嘅 God 仍然系 still very small， 太细。所以如果你咁样转念嘅时候，你会更加见到即系神嘅荣耀。点解会 feel 到即系呢个上帝又真又活？唔系一啲风花雪月喺山顶上面好成功嘅人同我讲成功嘅见证，系一个癌症嘅病人，俾到我知道呢个耶稣系有真有活，呢个信仰有真有活，让我能够知道哦，原来佢哋喺苦难里面都有咁大嘅生命力。呢个耶稣先系真，呢个耶稣先值得我信，系嘛？值得我摆上。谂翻我哋自己，会唔会系我哋自己嘅 expectation 需要调教一下？In fact， 即係我哋跟隨耶穌，就係、是、不斷嘅嚟到調教我哋自己嘅對上帝嘅預期啫，係咪？即管謙卑嘅去開放啲，跟隨神，神要做啲乜嘢，讓神去做。大 kingdom come， 上帝你自己嘅國度嚟到，唔係我嘅國度嚟到嘛？你嘅旨意唔係我嘅旨意，你嘅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1: 其实在你的人生历程里面，你觉得是有没有说哪一段的经文圣日你都会在那里提醒你鼓励你，还有也都有哪一只诗歌呢都会是有、就是、这个的情况，就是说当你需要的时候它也都是鼓励到你的呢？
0: 经文呢，就是我去神乐园的时候，我在那本圣经那里是圈了那段经文， underline 了那段经文，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东西都会加给你们。那段就是我的所谓人生的金句，即是鼓励我，我继续去先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一切的东西，上文讲到那些衣食住行，我们有的 essentials 的东西，上帝会 take care 你。所以这个是一个 很大的鼓励的。那你说至于歌呢，就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歌的。即是以前当然在传统教会长大，我即是那些诗歌或者传统的 hymns 朗朗上口的。咁、如果你话今时今日问我边首诗歌是最打动我，就是《颂恩旋律》嗰首《永恒的你》。因为里面嗰个歌词话俾我哋听，即是我哋追求嘅嘢啊，同埋我哋见到嘅嘢啊，都系会过去嘅。唯有上帝自己嘅国度系永远。咁、所以即系嗰首歌对我最近最近好几年，因为一个好大的 reminder， 值得去为上帝的国度，这个永恒的国度去到尽力。
1: 希望这首诗歌呢，即不只是鼓励你，也是鼓励即听到的听众。愿神继续祝福你和使用你。
0: 多谢你。
2: 想知道耶稣可以怎样改变生命，或者想对信耶稣有更多的了解，请打电话1-800-352-0053。

想重温本集的分享，可以上网到恩语之声的网页3w.sobem.org， 选择电台制作就可以找到的了。

0: 优美的音乐，动人心弦，贴心的词句，激荡心灵。音乐有晴天，
1: 音乐有晴天，逢星期六早上五点、晚上九点及星期日早上五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FM 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有报道指，大埔宏福苑有联署要求召开业主大会的业主。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冇咩嘢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

0: 美的音乐，动人心弦，贴心的词句，激荡心灵。音乐有晴天，由明恩主持。
1: 嗨，听众朋友你好，音乐有晴天又在空中同你见面啦，我是节目主持人明恩。音乐是国际的共通语言，美妙的音符跳跃在五线谱上，牵动着人的思想和感情。如果配上贴心的歌词，就更加引人入胜，萦绕心间，叫人百听不厌。在音乐有晴天这个节目里面，我会同大家分享下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欣赏下美妙的诗歌。音乐有情，明恩有情，但愿我所带给你的音乐能够使你心境开朗，时时放晴。最近这两个月去了探望七个丧家，差不多每个星期都要去一到三次这类场合，实在好多感触。特别是新年期间，身边人一下子离世，那种不舍感情会更加强烈。在追思礼拜度，好多时都会提到安息者值得家人同朋友怀念的事迹，叫人百感交集。同自己所认识的弟兄姊妹暂别，自然感到不舍。不过有时睇到一啲弟兄姊妹同病魔搏斗多年，终于息怒归主，内心系替佢哋感恩嘅。其实以前我好怕去呢类场合，尤其系瞻仰遗容嘅时候，总会觉得好怕，好唔自在。后尾领悟到冇必要惧怕，因为佢哋已经安躺喺天父怀里面，唔再受痛苦同疾病嘅煎熬。佢哋已经同天父喺天家度，叫我得着无比的安慰。至于已经认识主耶稣的丧家，一般都会比较平静，因为知道自己至亲已经到了天家，依家只是暂别，而不是永别，将来会在天家再见。自从高中第一次出席丧礼，直到今时今日已经出席了很多的丧礼、土葬和火葬仪式。今次其中一个丧家给我一种很强烈的感觉，就是未认识主耶稣的和已经认识了主耶稣的的确有很大分别。那次是我所出席过这类仪式中最令人伤感的一次。安息的是一位在病榻中认识主耶稣并且接受滴礼的老伯，他太太和部分子孙都还未有机会认识主。在火葬仪式进行的时候，这位太太和其中一个女和孙喊得很伤心。伯母望住同行咗几十年人生路嘅丈夫嘅棺木，慢慢咁被推入去炉嗰阵，佢呼天抢地凄厉嘅喊声伴随住话：冇啦，以后冇得见啦，永别啦。而个孙仔亦都不断咁呼喊公公，听喺耳中实在叫人心酸，叫人感到好难过。过程当中，我一路默默咁陪喺伯母身边。心里头有一把声音却一直咁讲：伯母，如果你信主，第日就会同世伯喺天家相会重逢，唔会系永别噶。你要珍惜机会相信主耶稣啊！其实当时我自己亦唔好受，一方面系替伯母同佢家人感到别离嘅痛同难过，另一方面我亦都想到自己家人当中仍然有未认识主耶稣嘅。他日他们离世的时候就会同我永别，因为我好确实感知道属于上帝和不属于上帝的人离世之后的去向是不同的。新约圣经约翰一书第三章，约翰讲到：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亦都真是他的儿女。作为基督徒，其中一个最大的痛或者是遗憾，就是自己家人未认识主耶稣，未得着救恩。同样最叫基督徒落开怀的，相信就是家人信主，因为至亲信主，他日可以在天家重逢，是何等美妙呢？天空里散聚云片片，无奈月明星不闪，莫流泪悲欢合离是难免，祈求上主恩每一刻能抹泪面。世途里恩怨恨爱定会现，心灵中多少困倦与挂牵，向前去不怕浪里多风险，热诚共创真美善，愿主爱常纪念， 求恩主引导每一天，愿真爱全世上，永生福共享百万年。

旧约圣经历代至上第二十八章，大卫王对儿子所罗门讲：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嘅上帝，诚心乐意咁侍奉佢，因为佢监察众人嘅心，知道一切心思意念。你如果寻求佢，佢必使你寻见；你如果离弃佢，佢必永远丢弃你。的确，上帝应允凡愿意寻求佢嘅，一定会揾得到。大卫王喺诗篇第九篇就讲到：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嘅作为，我要因你欢喜快乐。至高者啊，我要歌颂你嘅名。耶和华啊，认识你名嘅人要倚靠你，因你冇离弃寻求你嘅人。事实上，上帝愿意人去寻找佢，重新同佢建立关系，并且得着永生。因为这个就是他差遣主耶稣降世的原因。那怎样才可以得着永生呢？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主耶稣亲自

而讲道，认识你独一嘅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嚟嘅耶稣基督，呢、这个就系永生。原来要得到永生就系咁简单。喺遇上嗰日，好似雾里睇唔见，朦胧望向你，但系却从未细意体验。多谢你嘅心恩，未问我嘅亏欠，仲宁愿降世喺十架甘心牺牲，嚟赐我新生，重教我欢欣，藉你救恩我甘得永生。无奈我当初仍浪费光阴，旧日我曾喺你恩典错失，你爱冇变样，你永喺我旁，默默去体恤我，从未曾遗弃忘掉，天天保守挂念。喺念记嗰日，独自我去挣扎，从烦恼世界曾承受挫折失败，幸赖你始终尽力教我改变，仍怀念嗰次，静静去听你声音，嚟赐我新生，重教我欢欣，问我可知主应许信心，从罪里得释，全赖呢个福音，愿尽我全力去找紧救恩。你爱就系咁样，永远喺我旁，喺万变信息里，如今献出诚挚传扬神大爱，今天终于我知，原来时时喺我身边，从冇变迁。神为我施恩，我却未见。过往全凭自我想冲破苦痛前，完全无法解开半点。原来时时喺我身边，同到每天，能为我肩担每次幻变。边度怕前路面对几多创伤困难，为你嘅恩典一世都未变。

旧约圣经约伯记第22章以利法讲到，你要认识上帝，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你当领受他口中的教训，将他的言语存在心里。你若归向全能者，从你帐篷中远除不义，就必得建立。你就要以全能者为喜乐，向上帝仰起念嚟。你要祷告他，他就听你。你亦都要还你的愿，你定义要做乜嘢事，必然俾你成就。亮光亦都必照耀你的路。谦卑的人，上帝必然拯救。但愿未认识主耶稣的，能够早日得着救恩的喜乐。又愿我哋更着意为到家人同朋友的救恩着力祷告，求上帝的怜悯覆盖住佢哋。好啦，今日倾到呢度，拜拜。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0: 间视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同在的一个广播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十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有报道指大埔宏福苑有联署要求召开业主大会的业主。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今日佳音，城市中嘅清泉，清纯嘅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嘅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最近有咩题材嘅社区讲座？有咩有食有玩嘅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嘅社区信息，请收听间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3: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感谢神，我哋以前系个远离神嘅人，但而家却系可以喺基督耶稣里面靠住佢嘅血可以亲近翻神，因为佢使我哋和睦，将两下合二为一，拆毁咗中间隔断嘅墙，又以自己嘅身体除去咗仇恨，将两下造成一个新人，成就咗和睦。既然喺十字架上除去咗彼此之间嘅仇恨，就藉住呢个十字架使到两下成为一体，与神和好。而且呢个和好嘅道理已经托付咗俾我哋，我哋替耶稣基督嚟到去请求人去同神和好。
1: 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0: 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在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的支持。若阁下有意着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哋嘅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感谢阁下嘅支持同埋同工。
0: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嘅粤语歌

0: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者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

你而家收听紧佳音社制作嘅轻轻松松舒缓嘅各样节目。

0: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1: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就是www.chineseoutreach.ca。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晚上十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有報道指大埔宏福苑有聯署要求召開業主大會的業主。
4: 你而家收聽緊嘅係佳音社網上電台廣播每小時嘅最新天氣報告。以上天氣情況係由加拿大氣象局提供。
5: 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

你的话在我心中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路上恩光，由陈蓉主持。

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欢迎大家收听路上恩光，我是陈蓉。希伯来书4:15，我们的大祭司

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在美国，一个7岁的男仔叫做安迪，因为某种意外要将他左边的手臂割断。经过了一番的调理之后呢，他又重返校园了。他的老师非常的有爱心，这个老师知道这一位小男孩安迪要作出很大的适应的。这个适应如果是他个人在挣扎，无论在行动上面的不方便，以及同人的关系和相处上面，都会令他很费气力的。但是如果全班的同学都能够帮助他，这样不单止对安迪来讲是会事半功倍，对于全班的同学来讲呢，都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来的。于是这个细心和热诚的教师就在安迪未曾重返校园之前呢，向同学提出一个要求，他说我们要欢迎勇敢而不幸的安迪回来跟我们一起学习，为了要等大家都在心里面明白安迪的转变和困难，我建议大家在安迪的回来那一天学习安迪一样，只是运用一只右手来过一天的生活，做每一件事情，你们赞不赞成啊？全体同学都一致同意这个学习。于是在安迪回来那一天，全体同学都将左手绑在背后面来欢迎他。他们诚恳的态度对安迪来讲是一种鼓舞。那日他们只是运用一只手来办事，例如翻开书本，用一只手来写字，这些微小的动作平日都是轻而易举的，但是现在他们才知道其中的复杂性。最难的就是扣衫钮、绑鞋带，真是非常吃力的，叫啲同学呢感到好沮丧。经过咗呢一日之后，安迪嘅同学就发现佢哋呢更加能够了解安迪嘅困难同埋佢内心嘅痛苦啦。佢哋呢一次嘅亲身体验叫佢哋更加能够体恤安迪嘅软弱啦。伟大嘅主耶稣亦都同样嘅乐意去了解同埋体会我哋世人嘅生活同埋感受㗎噃。他降世成人，生在贫苦的家庭，亡国的时代，饱受困苦，常经忧患，被人凌辱，受鞭打，受试探，被出卖和被遗弃。这一切一切，我们一般人都是不会完全经历的，而主耶稣却是在他的在世33年的日子里面全部都经历了。为什么要这样呢？他一啲罪都冇犯，就为我哋嚟到承受呢个酷刑，死喺十字架上面，为咗我哋嘅罪得赦免。我哋有一位咁了解我哋嘅大祭司同埋救主，应该系几咁感激啊！无人会像耶稣这样了解罪人。

0: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衷心的基督徒支持，在这25年来在祷告上面和经济上面的不断支持，令到我们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的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是 www.trilis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1: 佳音社的广播节目是全天候全时间在网上陪住你。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啊。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1: 喂，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它的网址是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好听的歌曲。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十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有报道指大埔宏福苑有联署要求召开业主大会的业主。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
5: 以真我诚意待人，以爱心行善助人，
6: 就能够活出更美好的人生。
7: 人生真善美。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志军。哇，这个时候呢非常之高兴，欢迎大家收听我同大家分享的人生真善美。为什么高兴呢？今天呢是什么日子啊？一月一号啊，就是新的一年2010年啊。哇，真是犀利啦。我们又踏足一个新的一年啦，是不是很高兴呢？哎，当然啦，亦都有啲人呢就非常非常之高兴与盼望，因为新嘅一年嚟呢可以重新又做人啦，系咪啊？即系我讲呢句说话呢好有智慧，系咪？你会觉得呢重新做人咩意思呢？哎，你自己諗下啦。因为呢旧年所定嘅目标你做得几多呢？啊，新嘅目标又要定啦，咁到底点呢？咁喺我哋嘅人生呢，真係好多时候呢可以话无奈，但是呢却充满了

灿烂而美丽嘅阳光。其实咧，真系噶，听众朋友唔使惊，摆喺我哋面前嘅虽然有风暴，但系咧风暴背后咧就系阳光。虽然咧有地震海啸，地震海啸之后咧就花香常漫，系咪充满咗咧绿叶？所以呢个世界系永远都系美丽嘅，不过咧，只不过暂时俾呢个困难咧蒙蔽我哋，所以我哋需要咧有一个好长远嘅或者系远大嘅眼光，睇到后边灾难嘅后边系美丽嘅，灾难嘅控制系有一个上帝啊，有一个主宰喺当中控制嘅。嗱，呢个咧我哋需要用信心嚟去睇嘅。好啦，咁啊，听一首诗歌之后，我就同大家倾下新嘅一年嘅嘢啦，系咪？

好啦，听众朋友，翻到嚟咧，人生真善美，今日咧想同大家讲下人生同盼望嘅问题。咁当然啦，如果你冇盼望咧，我话俾你听，你一定冇咧所谓向前嘅嗰种嘅动力。一个人咧必须有一种盼望或者有咧即系期望吓。啊，我哋譬如好似咧星期一咧，通常就觉得咧星期一翻工就好闷啦，因为咧好耐都未有假期，又要翻工系咪？所以咧你谂下，唔系喎，如果谂到咧星期六咧开始放假嘅时候咧，你就会，好啦。忍耐呢几日啦，咁系咪？咁因为你有一个盼望一个目标。但如果你呢就有节日，譬如呢今日呢因为假期啊，咁你就可能好高兴啦。咁因为今日呢系星期五喎。咁变咗呢有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哇，咁如果你请多一日假呢有成四日，咁你就可以去远啲嘅地方，系咪？咁呢啲呢都系盼望带俾你嘅一种嘅兴奋或者呢一种嘅高兴，系咪？所以人生咧，如果冇盼望唔得噶。咁啊，除咗呢啲咁嘅所谓即系心理上嘅盼望咧，其实有好多嘅盼望需要自己去努力耕耘、努力去得到嘅。嗱，举个例啊，一年咧每一次咧新嘅一年咧，大家都梗系会做一啲嘅立一啲嘅志向或者立一啲嘅计划，系咪？咁啊，当然咧每年立就每年都有时失败，不过咧亦都咧有成功嘅。虽然咧成功未必系百分之百，但系咧你有咗呢个目标咧，带领你咧，其实喺你嘅人生喺你嘅生活里边咧，系多啲意义嘅。嗱，我都

突然间，因为我哋有信仰啊，咁啊好多嘅我个朋友咧就话：，今年咧我要重新的起做人，就系咧希望一年里边咧读完圣经一次。哇！呢个系好伟大嘅盼望，好伟大嘅计划。但如果你唔系咁计划嘅时候咧，你连想去读你都唔读系咩？咁啊，虽然咧好多时候咧，我哋读下咧两三个月咧就读唔到。咁但系咧，亦都有坚持到两三个月，有啲咧叻啲嘅咧三四个月，更加有恒心嗰啲咧，可能半年超过半年咁。你起码咧，你定咗呢个计划之后咧，你都有好几个月咧，你系咁样去做，啊，对你嘅人生系有影响噶，系嘛？我多时候咧，除咗呢个读呢一个圣经之外咧，我哋仲话，譬如好似吓，我哋呢啲咁嘅人啊，或者年纪嘅人咧，就需要有运动咁啊。所以每年咧喺新嘅一年里边咧，都定立志话，我今年咧就要节食、减肥、运动，系嘛？呢啲都系志向，呢啲都系目标，呢啲都系计划。咁啊，当然需要咧恒心毅力去实行啦。但如果你连呢啲都唔立嘅时候咧，你就成个人咧就撇晒咗去，咁啊无端端就虚度咗你嘅人生啊吓。咁所以其实盼望带俾我哋系一种嘅能力，计划带俾我哋一个方向，即系让我哋咧有努力嘅方向。如果你冇一啲嘅计划嘅时候咧，你好有努力但唔知做乜，我今日做一样，听日做嗰样，系咩？啊，好似你头先讲翻啦，你读圣经啊。你今日呢如果冇一个计划去读嘅读晒成本圣经嘅时候，你可能呢今日读下呢度，听日呢睇下嗰度，咁样睇嚟睇去呢就冇晒，即係冇晒系统啊，係咪所谓啊，咁变咗呢你睇唔到，即係得唔到好大嘅益处。无论系读圣经读书都系一样㗎喎。啊，亦都因为我以前呢参加过一啲嘅读书研究读书会呢，即系大家咧，啲老友鬼鬼咧一齐中意读书嘅人咧，咁啊睇书嘅人咧就曾经咧就喺埋度倾过，啊你点样读书，去点样去睇书咁。原来读书睇书都唔系随便噶。咁啊有一个嘅即系几有名嘅作家，不过佢而家已经离开我哋啦。咁我同佢都好熟悉嘅呢位作家或者呢位读书人咧，佢提我一样嘢，佢话咧我哋咧。如果你要读咧，即系读得比较深入一啲嘅嘢咧，你需要咧喺一段好长嘅时间，所读嘅书、所睇嘅书咧，都系咧嗰一方面嘅嘢。即系话咧，最好又唔好咧周围跳。咁啊，当然唔系话一定唔系咁。不过意思即系话咧，你要重点去读某一方面嘅书。嗱，举个例啊，你今年啊，你想读一啲咩咧？有关咧，所谓。啊！世界歷史嘅書咁，你咧就著重咧，今年咧你就著重咧世界歷史嘅書一路去睇。咁當然你睇嘅時候唔係話其他啲嘢你完全唔睇啊，係咪？啊，你都會睇下，不過咧你所讀嘅書嘅範圍咧，你嘅著重點就喺呢個歷史嗰方面。咁呢個就係例子嚟嘅。嗱，聽另外一首詩歌先嚇。

好啦，听众朋友，今日呢是1月1号即是2010年，全世界呢原则上都是放假的，即全世界呢国家呢，无论你是哪一个国家，你都会呢以这一日呢是一日的即庆祝又好，假期又好，纪念日又好，因为是一年的开始的第一日。咁喺开始嘅第一日咧，好多时候咧，我哋都会有开始嘅计划，或者咧对你嘅人生，或者对你自己唔一定系人生，你嘅家庭啊，或者你嘅事业啊，你嘅学业啊，你都重新会做人。嗱喺度咧，鼓励大家咧就咁，新嘅一年咧，唉，我哋将咧旧嘅嘢抌晒佢吓啊！我记得咧同大家都讲过噶啦，喺意大利咧佢有一个嘅习俗噶。听讲话咧，我唔知而家点啊。以前有一个习俗就系年30晚，即系话咧12月31号咧，佢哋系将嗰啲旧嘅认为唔好嘅嘢咧，就抌晒出街噶。啊，我唔知道咧，抌咗出街之后咧，有冇人嚟收啊？点样我唔知啊。咁啊，佢哋嘅习俗就系咁。咁啊喺年初一咧，即系所谓年1月1号咧，佢哋咧有当然有能力嗰啲咧，就买翻新嘅嘢啦。咁啊，就算冇能力咧，佢咧起码将嗰啲旧嘅唔好嘅嘢咧除去，喺佢哋屋企里边咧就有一个新嘅形象、新嘅意象出现。嗱，咁原来我哋人生都系咁啊！我相信咧喺我哋嘅性格或者我哋嘅道德观念等等里边咧，都有啲污秽嘅嘢嘅。你唔好同我讲你话冇系嘛？啊，一样咧，你有做嗰啲咧，你如认为自己都唔系好满意嘅嘢啊！自己都唔係好鍾意嘅嘢啊，一啲嘅惡習慣啊，有時呢你戒唔到啊咁。嗱，鼓勵大家新嘅一年呢的起心肝戒咗佢啦。啊，用啲能力啊，用啲嘅努力呢去呢即係去戒除一啲嘅壞習慣。咁你戒除咗之後就唔好讓佢空洞啊。咁你填入一啲呢就係良好嘅習慣。咁头先都讲到啦，你能够咧喺一年里边咧啊读完一本圣经，咁啊以前咧我啊做出版啦，咁我都即系特别系咧就鼓励人哋咧每年咧都能够读完一本圣经一次。咁啊几时咧系点样读咧？咁其实你每日咧能够读4章圣经咧，你就可以一年咧就将圣经读完一次噶啦。咁啊当然啦，每年读每日咧。当然啦，每日读4章咧，就唔系咁谈何容易。咁啊，叫你去读经啫，啊唔系叫你去研经，意思即系话咧，你只有咧读过佢就得噶啦。咁啊，俾自己一个成功嘅一个机会啦，系嘛？所以俾大家系咁样啦。咁啊，圣经里边咧，其实咧就咁咧有一个嘅计嗱，咁啊有一个计算或者有一个咁嘅人嘅讲法就系咩咧？咁啊，如果有一间银行吓，佢咧就咁样，佢咧每一日咧都俾你咧86,400蚊。嗱，不过呢个银行咧会放喺你个户口嗰度，就你唔能够提取嘅。不过你可以用，咁啊点样用咧？

咁你当然想办法去使用呢个86,400蚊啦。咁你每次使用咧，银行会扣嘅。咁朝头早开始，你就可以开始去使钱啦。咁啊，用嘢啊，去买嘢啊，食早餐啊，食午餐啊，买餸啊，咁你都可以喺呢个银行户口嗰度去抵消。嗱，到咗夜晚黑啦，你要临瞓觉之前咧，咁诶呢个银行户口啊同你结账。咁啊，结账意思即系话咧，你使唔晒嘅钱咧，就唔可以带俾听日嘅。意思即系话咧，呢个银行户口咧，佢每一日俾你86,400蚊咧，全部咧，嘢一系咧你用晒佢，你用唔晒咧，带唔到听日噶噃。咁听日咧又重新俾过你一个86,400蚊嘅咁。咁有一个咁嘅户口嘅咩？有喎，原来咧喺我哋每个人生里边咧，每个人咧都有呢个户口。咁呢个户口呢其实就唔系俾你86,400蚊，系俾你86,400秒。即系话原来喺每一个人嘅户口入面呢，你每一日都有86,400嘅秒钟你可以使用。咁呢啲秒钟呢啲时间。咁你去使用你点样考虑去使用佢呢？到咗夜晚你瞓觉之前你用得几多呢？用咗几多喺有意义嘅上事情上面呢？等等。咁啊，因为呢啲时间唔会停留㗎。你听日呢唔能够，你呢唔能够将佢呢带俾听日使用。因为听日呢有另外86,400秒俾你使用㗎。所以喺度呢其实呢个咁嘅讲法呢就话俾我听，鼓励我哋呢好好善用呢喺我哋身边嘅时间。呢、这个每个人都有呢一个咁嘅户口㗎。咁呢个时间呢系唔可以累积嘅。即系每人都一样。鼓励我哋呢使用下。呢、这个时候呢又听另外一首诗歌先。

人生真善美。好啦，听众朋友，今日喺年初一啊，我哋新历年一月一号，咁同大家咧鼓励大家过一个咧有计划、有意义、有憧憬，同埋咧系除去旧习嘅一个新年。彼此鼓励吓，我李志军都需要大家鼓励噶吓，你最好咧能够咧即系俾个 email 我啊，或者咧写啲信入嚟咁鼓励下我啊。啊，咁啊，今日要俾送俾大家一节嘅经文，呢节经文咧就系咁，佢话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是在诗篇118篇的。咁啊，大家可以查下第几节啦，系咪？啊，留俾大家玩下啦吓。啊，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吓、啊。我哋每一个日子都是耶和华所定，每一秒钟，头先话每一个人咧，每一日有86400秒，每秒钟都是上帝所赐嘅，每一个人都得嘅。你是好人、坏人、穷人、有钱人、肥嘅、矮嘅、瘦嘅、病嘅，都系有。不过咧，你点样去使用、去运用呢、这个系需要我哋去即系计划嘅。好啦，喺度鼓励大家过个有憧憬、有活泼、又有计划嘅新嘅一年，让新嘅一年咧，大家咧有好嘅成功成就啦。多谢大家。

神一直都在我们世界里面作工，现在神亦都在你和我工作的地方作工。不同工作的专业基督徒，究竟他们怎样可以在工作单位上去见证神，怎样可以活出基督的样式。正如圣经耶利米书7章23节，你们行我们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

0: 非常专业，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星期六中午十二点，星期日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1: 哇，放了工，当然要收听一下佳音社的电台节目先啦。

0: 三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有报道指大埔宏福苑有联署要求召开业主大会的业主。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这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3: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4: 我大个想做咩？
5: 厨师、
4: 律师、
6: 会计师、
7: 工程师、药剂师、
8: 营养师、
9: 牧师。
3: 各行各业都能够见证神嘅恩典，非常专业，由Grace Han主持。

大家觉得信仰同我哋嘅生活，同我哋嘅工作有冇关系？有啲人佢会认为信仰还信仰，生活还生活，工作还工作。但系当我哋信咗耶稣之后，我哋嘅生命系有改变，因为神嘅标准同世人嘅标准好唔同。圣经里面嘅道德标准亦都系高过晒我哋社会上面嘅道德标准。所以当我哋嘅生命有改变嘅时候，我哋活出嚟本来就系一个好自然嘅流露，唔系话夹硬将我哋嘅信仰用喺我哋嘅工作上面。信仰能够改变我哋嘅生命，所以好自然，我哋每一日我哋行事为人。就会俾我哋嘅信仰，俾圣经里面嘅教导，俾神嘅道德标准改变咗我哋。我哋根本就分唔开。而家我系翻紧教会嘅思想，我系工作嘅思想，我个人生活嘅谂法。如果咁样能够拆得开，呢个信仰都会有少少问题。今日我哋嘅访问嘉宾 Alan 同埋 Doris 都会同大家分享喺佢哋细细个嘅时候已经开始翻教会，佢哋都系一个几乖嘅基督徒，佢哋有翻主日学啊，有翻崇拜啊，有翻团契。但系以前佢哋冇乜经历，好似喺佢嘅生活里面咧，唔系话有好大嘅影响力。喺佢哋移民加拿大之后 ，Doris 发现咗佢有肠癌，佢丈夫知道佢患肠癌嘅时候咧，做咗一个好特别嘅决定。我相信呢个决定唔系一般嘅丈夫咧能够做到嘅。我哋一齐嚟听一下。

0: 阿 Alan 啊，好细细个就有机会翻教会噶，但系你父母系咪基督徒嚟噶？
1: 我父母就唔系基督徒嚟嘅。咁我自己咧，因为我小学嘅时间喺基督教学校读书啦，所以我就有机会接触呢个教会嘅。喺当中咧，我就翻星期六啊，夜晚嗰个嘅少年团契啊，咁跟住就大啲咁多就升到青年团契啊。咁喺嗰段时间里边，我就认识我太太，十七岁嗰年我记得。
0: 但你自己对于神嗰个认识有几深呢？
1: 嗰阵时因为我自己喺成长里面有耶稣啦，有天父啦，咁但係真真正正嗰个同我自己嗰个关系嘅认识呢，喺当时就好陌生好模糊嘅。
0: Doris 你呢，你又系细细个啦，你头先 Alan 讲你哋喺教会相识㗎。
2: 我有少少唔同，因为我系喺香港嗰时候呢，因为我爸爸就好早唔喺度㗎啦。我爸爸有两个太太嘅，我自己亲生嘅妈妈呢就喺上海。大我嗰个妈妈咧就喺香港啦，咁我自细跟住佢嘅。咁喺我细佬哥成长嗰度咧，咁我系完全系得唔到有父爱嘅。喺我童年里边咧，我亦都唔系话好开心嘅。我翻教会嘅咧系有一位姊妹咧，系大家住喺附近嘅朋友，佢带我翻教会。我去到教会嘅时候，我见到教会嘅弟兄姊妹咧好有爱心啦，佢哋好开心啦。咁我自己系一个比较内向嘅人咯，咁我喺出边嘅社会接触我又唔系咁多嘅。咁我翻到教会嗰个气氛俾我睇到好好嘅，变咗咧我就个个礼拜都有翻教会。我信主个经过咧又唔系话有啲咩特别嘅嘢，咁好自然就翻教会之后上主学啊，听讲道啊，慢慢咁我就洗咗礼信咗主，
3: 系咁样。即系都系一个好乖嘅基督徒，个礼拜都会翻教会。
2: 以前冇经历嘅，真系冇经历啊。
0: 有冇试过一段时间你哋会觉得都唔系好想翻啊，而离开咗教会嘅咧？即系大个咗之后。
1: 都冇嘅，其实一路我哋都有 keep 住有翻教会，就算我哋结咗婚，有咗 BB， 有细路仔之后，我哋都带住佢哋一齐翻教会，一齐最基本嘅团契生活啦，同埋我哋有翻呢、这个崇拜，一定有翻嘅。到后尾我开始去做生意，喺我记得我廿几岁开始做生意，我一路做生意，但我都 keep 住有翻，但慢慢生意越做得多，越做得大嘅时间，我就慢慢咧就冇乜机会翻，因为我走咗翻去中国做。咁就少咗返教会生活。
0: 即係因为工作嘅忙碌，所以又唔係成日喺香港啦，咁所以就冇返教会。
1: 係呀係呀。
0: 咁但后来你哋几时移民嚟到加拿大嘅呢？
2: 其实我先生冇返教会呢，其实我自己一个人呢都坚持带住我三个细蚊仔我都有返教会嘅。咁我从九龙呢就搬到去元朗锦绣花园囉。咁当时嗰啲交通呢都好唔方便嘅，係要我又唔識揸车啦，咁就要转几次车。咁有时去到有村巴，去到上水再搭火车去沙田再卡铺弟兄姊妹嘅车出到去九龙返教会嘅。咁其实锦绣花园都有教会喺度嘅，但係基于上唔舍得自己嘅母会囉，咁即係好坚持自己都系咁样。咁后来諗下唔系办法啦，长期咁样对于自己嘅成长各方面都唔好嘅。咁慢慢我就尝试喺锦绣花园里面返教会，我就继续有返。咁就母会嗰度我就少咗嘅。当佢哋有啲抗疫团 Alan 返嚟嘅时候，

0: 你都有参与咯。咁喺锦绣花园嘅时候咧，净系我去翻，咁啊先生就少啲翻啦，因为佢都唔系成日香港。
1: 咁但系后来你哋点解会谂咗会移民去加拿大嘅？
2: 因为咧，我大仔咧就喺出面读书，就嚟咗呢个啊 Lethbridge 嗰边读书。咁到后屘咧，我哋都思想下啊，一个去大仔喺嗰边读书，咁第二个仔又开始要出去读书咯。咁我顺理成章之下咧，我哋就谂下啊，我哋会唔会谂下不如？成家移民过去啦，咁个目的都系为咗佢哋嘅读书啊上面，咁我哋作出呢个抉择，咁我哋开始就移民咗嚟温哥华。
1: 但系当时你仍然做紧生意，咁你有冇过嚟啊？
2: 其实系，咁我咧就一路都做紧生意啦，但系我嚟咗移民，我记得我嚟咗之后，我好快翻咗香港。我记得嗰年咧，我移民嘅第一年，我喺呢度咧就系得翻应该系唔够两个月嘅，成年嘅里边。到后屘咧，即系早几年前咧，我攞枫叶卡嘅时间咧。我就攞咗第一个嘅枫叶卡，我亦都好清楚我自己嘅时间唔够，咁所以我喺枫叶卡里面我写得好清楚俾个官就，我系争150几日，但系我因为我自己去香港出入境证度，我自己攞咗张证明，因为我自己成日走嚟走去，我唔知几多日啊嘛，好多我身边唔系基督徒嘅做生意嘅人就话，哇乜你咁蠢噶，点解你要同佢讲啊？我哋个个移民嘅时间，我啲从来冇喺加拿大啦，我入晒籍啦咁样，即系我话我同你唔同，因为我有信仰。我是一个基督徒，我不可以讲大话，所以我觉得就话我要做合乎神的心意的事，所以我很正常去讲，所以我好奇神都为我预备，因为我需要两边走，咁喺个枫叶卡里面呢，加拿大个政府都俾咗我，咁我而家 keep 住呢就係攞住个枫叶卡嚟到来来往往咁啦。
1: Doris， 你自己带住几个小朋友啦喺度，成个家庭嘅生活呢都受到好大嘅影响啦，咁你嗰时自己一个人会唔会好难适应啊？
0: 会嘅，因为当时我过嚟嘅时候呢，我个仔呢就喺 Lethbridge 嗰度过嚟啦，咁因为几年已经分开咗啦同个仔，所以喺香港的时候先生就唔喺度，咁变咗我自己好多时都系自己作主啊话事啊，形成我个性格都系几要话事嗰个咯。咁但我仔一个人去咗外国读书几年呢，另一方面又系形成佢一个人要话事呢，咁变咗就大家喺埋一齐嘅时候呢就有摩擦啦。咁但神好怜悯咯，我哋移民咗过嚟呢边嘅时候呢，先生系为我哋预备租一个 old time 嘅屋咁样嘅，其实喺度暂住，睇下有咩合适嘅地方咧，就再揾嘅。咁我哋嚟之前，我哋祈祷神都为我哋开路啦，预备有教会俾我哋啦。搬咗呢间屋嘅时候咧，因为以往可能喺香港嘅环境各方面系舒适咗咯，咁见到呢间 old time 嘅屋，其实以人嚟讲都 OK 嘅，但我哋睇到咧好似好唔惯啦住。咁又系木屋嚟噶嘛，呢度啲屋系木噶嘛，咁啊先生睇到我哋好似好唔惯咁样啦。咁嗱声喺个短期内咧就即刻揾屋咯。其实我知道我哋个当时经济上冇以前咁好嘅，咁但先生佢一个人去砥砺，想我哋觉得生活好啲嘅时候，佢就嗱声同我哋买咗间屋喺 Burnaby 嗰边嘅。咁当时嗰间屋梗系非常之满意啦，神为我预备。但有一样嘢咧，我而家回想到咧，神系好爱我哋咯。因为我哋买呢间屋嘅时候咧，原来嗰对夫妇咧回流翻香港啊，咁所以佢所有屋企嘅嘢咧，讲完咗价钱之后咧，就同我先生讲话。我全间屋个家私都卖埋俾你咁啊！咁当时我哋唔知系多钱定少钱嘅，我只不过先生觉得即系唔使我哋烦啦，搞掂晒啲嘢啦，一毫子都冇同佢减价，就同佢剩晒啲嘢落嚟。咁啲家私啊、实物啊，即系其实好新嘅。嗰位太太其实真系好识去布置间屋啊！我哋望入去系好舒服，同埋加拿大嘅地方大啦，其实好多家私都系我哋摆嘅，都唔系用嘅，咁都好新净。咁当时我未有事嘅，但神就为我预备咗呢间屋咯。当我住入去之后几个月，咁然后我先发现我有肠癌。咁喺呢件事上面，就係屋企里面呢係我哋冇花个心思落去嘅。係我同我仔係买咗个大嘅电视机同埋一张好大嘅 sofa 呢，係我哋都东南西北都唔识嘅，都唔知边度搵呢啲嘅嘢去买嘅时候都已经好多拗撬啦。如果成间屋要我哋由头到尾都要去安排要处理嘅时候，我相信我哋拗撬仲大囉。

0: 你后来是怎样样发现到自己有肠癌的呢？
1: 我就过到来之后，正如刚才你所讲，可能心里面有很多个压力。先生不在，因为以往在香港都是他做主导，每样都是有在这里，个人是定一点。咁嚟到呢度，先生放低嘅钱又唔系多㗎嘛，都系你用到差唔多先会过嚟啦。咁其实即系喺个种种无形嘅压力里面呢，可能令到我个心里面系有啲扶唔到自己，系唔知嘅。但系基于上自己系一个内向嘅人呢，从来就唔会同人分享呢啲嘢。加上就冇朋友，又冇亲戚，冇朋友喺度。我系得两个朋友，正讲就系话我喺香港嘅教会，一位陈太，一位李太，就系我香港嗰边嘅姊妹嚟嘅。同教会弟兄姊妹都唔系咁熟嘅，咁所以有好多心上边嘅嘢同儿女讲唔到嘅，咁正系种种嘅缘故，唔知为咩事啦。总之嚟到之后咧，又开始有肚痛啊，成咁样，咁就初初唔系意咯，就以为系一啲水土不服啊，或者系自己不嬲以前香港都系咁噶啦，肠胃都唔好噶啦，就冇遗意。咁同埋我个人咧系比较硬净啲噶啦，嚟到之后咧就处理晒屋企嘅啲嘢。移民嗰啲箱咧就好短嘅时间就俾我拆晒啦，已经样都安排得好好咁样，咁啊变咗就好似得闲咗落嚟啦，咁啊慢慢就觉得唔系几舒服，咁就嚟几个月里边咧就试过好多次肚痛嘅，其实有时先生过到嚟我一齐出去玩咧，我都有嘅，但我系唔系咁讲嘅，即系顶得顺就过咗就算数咁样咯。
0: 所以你先生一直都唔知道你有即系肚痛呢样嘢。
2: 系啊，我唔知啊，因为其实佢正如头先佢讲咧，佢系冇同我分享过，亦都冇话过俾我听佢有咩事，净系有阵时觉得就话啊，肠胃呢轮好似唔知系咪热气咧便秘啊咁样，就咁样就算啦，咁样所以我都唔系好怀疑咯咁样。
0: 咁后来点样样先发现到咧？你睇医生可能枕少少肚痛，医生都冇乜特别怀疑噶。
1: 睇第一个医生睇个中医同埋西医咯，都系啲同学仔嘅妈咪介绍啊嘛，咁佢睇到嘅时候药又冇得俾你食。咁或者建议你买一啲通便嘅油啊剩啊咁样，咁返去用过，咁又可能嗰次又解决到啊咁样，但继续落去佢又唔系日日㗎喎，佢内史先系咁样嘛。咁如是者都已经我起码呢度都有半年嘅时间囉。咁其实喺半年里面呢系试过好多次痛嘅。咁直至有一次就痛得紧要，我都冇去睇医生㗎，我諗住痛完就唔痛㗎啦咁样。但系神真系好爱我咯，就派一个姊妹嚟我屋企探我，藉着个姊妹佢催逼我去睇医生，咁然后先发觉。

0: 咁发觉嘅时候系咪已经都几严重噶啦？
1: 其实个医生冇讲任何嘢，佢净系怀疑肠有事，系可能系 cancer 嚟嘅。咁当要做手术嗰阵时割除咗，医生就话要化验过先知道系咪恶性，有冇扩散。
0: 但系就要即刻开刀割咗啦。
1: 吓，即刻，因为我去检查，我记得嗰日去睇医生嗰日咧，医生即刻写纸俾我去检查。咁由嗰日开始，我到去检查需要一段嘅时间啊嘛，因为安排嗰阵时去 Burnaby Hospital 啊咁样，同埋又去一啲化验所度去验嘅时候咧，就建议我唔准食嘢啦，因为你食嘢越食得多越积住喺度啊嘛。咁由嗰刻开始，我就起码都有十日都有多冇食过嘢，咁完全系靠一啲苹果汁啊、啫喱啊，或者系呢两样，总之俾我系日日都系呢啲，即系饮呢啲水啊。同埋啫喱啊，咁所以直接今日嚟讲，我好怕啫喱。即系当你日日有饭食嘅时候，你唔觉得啲饭系乜嘢咯？当你喺度冇得食嘅时候咧，原来啲饭好香好甜。
0: 咁啊，瘦咗好多咯。
1: 系啊，瘦咗好多啊！当新翻嚟同我一齐做手术，我有时影咗啲相咧，当时都瘦咗十几廿磅。咁我不嬲个体型都唔系大噶啦，再瘦啲落去咧，真系嗰阵时睇到都好令佢哋担心。
0: 但当你知道你自己嘅肠有事嘅时候咧，嗰阵时你先生好似唔喺加拿大噶，咁你一个人咪会好担心咯？你有冇通知佢噶？
1: 当时我冇通知嘅，因为我系觉得佢喺出面做嘢咧，已经承受好大嘅压力，同埋我个人就系有咩搞得掂，我都自己搞掂咗噶，除非真系好大件事咯。正如我同佢讲，我未开口嘅时候，佢都知道我系发生紧啲咩事。咁我当时冇话俾佢听，因为我想完全系检查咗、确定咗系咩事，我先话俾佢听。因为如果你咁话咗俾佢听，咁远佢睇唔到，你又未知道系咪真实嘅时候，你话俾佢听，咪斩两边担心系咪？将全部嘅检查做完之后，嗰晚我就俾电话佢。
0: 你点样同佢讲啊？
1: 其实我呢电话都未讲啊，唔知点解佢会知啊。
0: 我哋你系点样 sense 到嘅咧？
2: 咁咧，我哋其实我哋夫妇咧细个认识啦，咁一路到我哋成长，然后拍拖啦。其实我哋两个好多时都好多沟通啊。我哋有阵时咧可以大家咧喺结咗婚十年或者廿年嘅三十年后，我哋仲可以讲翻以前。我哋拍拖个日子喎，咁我哋可以一时一讲讲天光喎，咁即係话其实我哋两个人每一句说话呢其实都好容易感受到。所以其实我喺中国做生意嘅时间，佢突然之间打个电话俾我话我有啲嘢想同你讲。咁其实呢句说话呢冇嘢讲嘅，即係话我有啲嘢想同你讲，我就已经感觉好大件事，一定系佢有好大嘅问题。咁我就已经好感觉到弊佢系咪身体有事，就系、是、咁样。咁佢就然后就话俾我听，你唔使惊啊，我有嘢话俾你听，医生话验咗我有肠癌。咁当我听完之后，系咪我嗰一刻唔惊呢？其实我嗰一刻里面，其实我真系好唔舒服，而我即刻做咗一个祈祷咯。咁我喺祈祷里面就话神啊，你俾返个太太我，你俾返个太太我呢，我愿意放低我任何嘅嘢，我可以放低我所有嘅生意。因为点解会咁讲呢？就系话我因为我一路同神嘅关系，我冇离开佢㗎嘛。咁变咗我系冇去同佢亲近，但系我都知道有呢位主宰喺度，所以我就喺当中我就知道我自己咧系咪挂住做生意走得好远啊？因为我哋成日有时喺教会聚会都听到就话啊，我哋睇到世界嘅前场，我哋就人就会喺嗰度。咁我其实我都一样，因为我生意喺嗰度，我唔去唔得，咁所以我冇办法咯。咁喺呢个情况之下，我突然之间一个警醒咯，就咦点解会系咁咧？咁样，所以我先作咗呢个嘅祷告。

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十九章十六一路到二十二节，有一个人来见耶稣，他就问，他说我应该做些什么善事才能够得到永生呢？耶稣就问他，他说如果你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就是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奸淫，不可以偷盗，不可以作假见证，要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个少年人就跟耶稣说，他说这些啊我全部都守晒了，那我还差些什么啊？耶稣就说了，他说你如果愿意作一个完全人，你就要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而且你仲要嚟跟从我。咁嗰个少年人听咗之后就悠悠愁愁咁走啦，因为佢嘅产业好多。大家头先听到 Alan 知道太太有事嘅时候，马上佢同神做咗个祷告，就话佢宁愿摆低晒佢所有嘅一切，

0: 佢要翻个太太，佢唔要佢而家嘅工作，佢唔要佢而家嘅金钱地位，佢净系好希望咧能够同太太喺埋一齐。下星期 Alan 同埋 Doris 都会继续同我哋分享佢自己点样嚟到睇事业，点样嚟到睇金钱。Alan 喺大陆并唔系做一啲好细嘅生意，而系非常非常之大嘅投资嘅，但系佢睇家庭比任何嘢都更重要。喺佢哋自己人生里面，神俾佢哋有唔同嘅经历。Doris 经历咗肠癌啦，但系 Alan 都系经历咗有另外一个癌症。下星期我哋继续听下神点样嚟到俾佢哋睇到，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嘅生命，又有啲咩益处？
1: 你今日心情好吗？与其只系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俾我哋嘅心去感受呢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哋都知道，真正嘅晴天系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2: 王国阳牧师。
3: 有一个人叫做史蒂文斯，佢啱啱失业，而今次失业系好突然啊，对佢嚟讲，因为佢第三个仔仔啱啱先出世。原本佢系一个 programmer 程式员，佢谂住喺呢间软件公司都做咗八年。他以为可以一直做到退休，想不到今年公司就倒闭。于是呢，他有一天在报纸看到一家软件公司要招聘程式员，啊，待遇还不错，那他嗱嗱临写信去应征。结果呢，两日后有机会面试，他觉得过去那八年的工作经验，他相信自己必定能够应付这个面试。想不到呢，面试当日考官问了个问题，就是关于软件业未来的发展方向，你觉得会是怎样？他从来没想过这么遥远的问题。当然那次的应征失败了。不过史蒂文斯他有一个感恩的习惯，他觉得虽然他应征失败，但他收获不少。他就写了封信给这间公司表达他的谢意。他这样写，贵公司花费这么多人力物力为我提供了笔试还有面试的机会，我虽然就落选，不过我在应征的过程当中让我想到一些我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我觉得我真是获益匪浅，我非常多谢你们为我的付出，感激不尽。这封信真的很特别，一般人见功不成都是很多怨言的，是吧？但是竟然这个人写一封感谢信给这间公司。这封信最后去到总裁的办公室，总裁看完之后粒声不出，就将这封信摆在柜桶。三个月之后，新年来，史蒂文斯就收到一张新年的贺卡，上面咁写：尊敬的史蒂文斯先生，如果你愿意，请和我们共度新年。而贺卡的发件人正正是上次他应征的公司寄出。当他们公司出现了空缺的时候，他们第一个抌到的就是史蒂文斯，而这间公司就是后来的微软公司 Microsoft。 史蒂文斯也是后来微软公司的副总裁。

0: 各位听众朋友，我哋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你哋可以喺 Google Play 或者系 App Store 嚟到下载 M.AD Radio 嚟到重听我哋粤语同埋国语嘅节目。如果你想同我哋联络，亦都可以打电话去604-717-8369，或者上我哋嘅网页 febcanada.org 嚟到查询更多远东嘅资料。
1: 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着信可以知道方向。你凭着信可以找到真相。你凭着信可以得到释放。你凭着信可接受这个。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有报道指大埔宏福苑有联署要求召开业主大会的业主。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Hello， 你好，一齐听一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4: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日常生活上的事情，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我们有广东话和普通话两种语言，有最新的新闻，有有趣的文章。你亦都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快啲介绍俾你啲亲戚朋友一齐嚟听啦！
5: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6: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1: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0: 系啊，咁点上网啊？
1: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

0: 点。但是在圣灵的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的爱和眼光去看待他。他是一个很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的人。各位朋友啊，为什么为那些令你难以忍受的人祷告是这么重要呢？而今天你要怎样为他们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们说，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们一起祷告啊。慈爱的上帝，对于那些伤害和令我烦恼的人，你知道我有什么感受，恳求你赐给我你那份恩慈怜恤的心，好让我能够为他们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他们。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至36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章1至2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监舍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同工。
3: 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得了。
4: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在网上的广播了。

0: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有报道指大埔宏福苑有联署要求召开业主大会的业主。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一齐嚟收听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1: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的事情，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电台广播有粤语和国语两种语言，当中有直播的节目、最新的新闻、你感兴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听吧。
3: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上广播啦。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同埋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嘅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提供。
2: 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

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0: 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啦。
1: 木者心，木者情，是讲述每一位木者是不是都是超凡脱俗，百毒不侵，面对生活世事每一个难处都面不改容，从容的掌握到在神里面就永远安然的心境。就算是家人的离世，朋友的争拗，夫妻的不和，都一一能够以圣经的教导而不会怕去面对呢？木者心，木者情，为你讲述木者的心声，同你一起面对人生的进退。
2: 木者心，木者情，逢星期日上午11点、晚上11点、凌晨4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真是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要为羊舍命。主耶稣还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各位听众你好，我哋嚟到牧者心牧者情嘅时间，唔知道大家认唔认识郭培里牧师呢？郭培里喺1918年出生喺美国一个农庄，系有史以嚟向最多现场听众传福音嘅布道家。佢一生人用咗50多年嘅时间，喺全球超过185个国家向超过2亿人传福音。佢系历史以嚟向最多人传福音嘅人，亦都系最多人因为佢嘅布道会而信主嘅。佢系点样做到嘅呢？原来佢善用流行媒体，例如佢开创先河，利用电视同埋电台广播去传扬福音。同时佢亦都重视团队合作，行政功夫亦都非常之出色。至于佢嘅讲道信息呢？佢嘅讲道信息有冇特别嘅地方使佢有特别嘅成果呢？今日基督教杂志有一篇文章咁样讲，如果我哋分析郭培里嘅讲道大纲、解经同埋讲道嘅例子，我哋可以发现郭培里嘅信息其实同其他讲员冇太大分别。如果将佢嘅讲章交俾神学院讲道学嘅老师，可能唔会得到高分添啊！郭培里嘅信息内容咧系谈论生与死、天堂与地狱、悔改、社会嘅腐败、灵魂嘅悲惨、上帝嘅爱、基督嘅十字架等等。佢引用圣经，用简单而直接嘅方法去讲道。佢讲道嘅时候最常用嘅字眼就系话 The Bible says， 吓圣经咁样讲。佢冇护卫圣经嘅权威，却是直接了当咁样引用圣经嚟到去讲说话。今日咧，我哋仍然可以喺网上边喺 YouTube 啊揾到佢讲道嘅片段。你会发现佢拎住圣经讲说话非常之有力量，而且胸有成竹。我谂如果你问佢你仗着什么权柄去传讲信息，佢嘅答案肯定系圣经，唯独圣经。这个就是郭培里所传的福音，亦都是令最多人信主的福音。今日我们怎样去表达福音吸引人信主呢？有些人觉得如果能够说服人地土耳其阿拉纳山上面的木头就是挪亚方舟，那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有些人觉得如果用音乐来到去承载上帝的说话，咁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有啲人觉得只要本着圣经同埋神学传讲真理，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时代不断改变，我哋要用各样嘅智慧将真理传开。但系我想讲，历史上最能够吸引人信主嘅报道方法，只不过就系单纯去宣讲世界堕落，人无力自救，耶稣基督是解决世界和人心问题的唯一救法。这个就是郭培里所传的福音，亦都是耶稣基督所传的福音。至于保罗呢？保罗传一个怎样的福音的？保罗的第一次宣教旅程，他从海路前往塞浦路斯岛，跟住他就向北去到内陆城市比西底的安提柯和以哥莲。上一次我提到在塞浦路斯的帕弗，保罗和巴拿巴传福音给侍求保罗和巴耶稣，表明保罗的身份逆转了。从前我们好像以前的保罗那样是魔鬼的儿子，一切正义的仇敌，但是信主之后我们的身份就改变了，就好像悔改了的保罗一样，摇身一变成为主耶稣基督的代表，上帝的儿女。冇错，我哋嘅身份改变咗啦。不过

我哋认识自己身份改变之后，我哋又有乜嘢使命呢？我哋应当传扬啲乜嘢信息呢？所以《使徒行传》接落去嘅经文就交代保罗传扬啲点样嘅信息啦。《使徒行传》13:16-41系保罗最长、最有代表性嘅讲道。今日我哋唔够时间嚟到读出嚟，各位之后咧可以自己拎翻圣经去重温保罗嘅讲章。《使徒行传》13:16-41，佢嘅结构非常之清楚。他首先引用圣经说服他的听众，就是一班犹太人和归化犹太教的外邦人，告诉他们旧约圣经讲述以至到最后一位的先知施洗约翰的讲述所预告的救主就是耶稣，而且耶稣死而复活是符合圣经和众使徒的见证。所以保罗呼吁听众要做选择，一唔系就系相信救主可以称义，一唔系就选择不信而灭亡。从保罗嘅讲章，我哋可以睇到保罗传福音嘅方法，能够带俾我哋重要嘅提醒。原来学习任何知识最合适嘅方法咧，就系 from unknown to unknown， 从已知到未知，从已知到未知。保罗第一篇的讲章宣讲对象是一班熟悉圣经的人，这一班对象一路都期待圣经所预言的弥赛亚，他们每一个都知道，因为圣经应许大卫的后裔里面必定有一位君王永远坐在他的王位，这个人是大卫的后裔又永远坐在王位，到底是谁呢？他们读过这些经文，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所以保罗就解释了，这个大卫的后裔又永远坐在王位的人一定是大卫的子孙，而又有永远的生命，如果不是又怎能够永远坐在大卫的王位呢？保罗告诉他们，耶稣就是这一位永远坐在大卫王位的君王，因为耶稣已经死而复活，得到永不朽坏的身体。这些事情都有圣经和使徒作见证，从前你们不察觉不知道的，现在我就告诉你们知道。保罗就是这样层层推进，一步一步将主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工作讲清楚，然后就邀请人信主。这些对于我们为耶稣基督作见证的信徒又有什么提示呢？原来每一个人接受福音和他的个人经历有密切的关系的。有些人很惧怕死亡，我们就可以跟他讲永恒的生命。有些人缺乏安全感，我们可以跟他讲耶稣是保守看顾他，耶稣才是生命的保障。有些人孤单失落，我们可以说耶稣是以马内利与人同在的神。有些人生活在压力底下，我们可以告诉他知耶稣赐给人有平安。有些人罪孽深重，我们可以跟他分享神赦罪之恩。原来人生遇见种种的问题往往都是信仰问题，在基督里面有答案。所以无论我们用什么方法去吸引人都好，最终都要用主耶稣基督去吸引人信主，特别就是传讲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工作，因为这个就是福音的核心。使徒行传13里面保罗的讲章就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了。正如哥林多前书2:2所讲，保罗说，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意思就是耶稣的身份和工作了。今天我们遇到福音对象，我们很愿意帮助他接待他，人家受伤了我去安慰他，人家失业我介绍工作给他，我们很希望帮助人家解决问题，希望用真诚的爱来到去爱他，希望能够建立关系感动他信主，这样都是好的。但是福音的核心是耶稣基督，我们不要给人家错误的信息，以为

我对你好是因为我好。不是啊，我对你好不是因为我好啊，是因为耶稣对我好，所以我就对你好。你受伤我安慰你，不是因为我好啊，是因为耶稣基督差遣我来安慰你。你失业我介绍工作你，不是因为你好彩啊，而是因为上帝知道你的需要，所以差遣我来介绍工作给你。保罗向人传福音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差遣，我们爱人如己亦都因为耶稣基督的差遣，所以我们要让对方知道是耶稣的工作，不是我的工作。这个就是第一个的反省了。保罗奉耶稣差遣向人传讲耶稣的身份和工作，他的听众有什么反应呢？保罗的听众有两个的反应，一是就接受，一是就反对。同样的事也都发生在以哥念，而使徒行传十四章第一节话，有很多犹太人和希列人都相信，但第二节就相反，有些犹太人不顺从福音，所以煽动仇恨，令外邦人都拒绝他们。保罗和巴拿巴在以哥念所遭受的反对更加严重，在比西底的安提柯，保罗和巴拿巴只不过是被人赶走，但是去到以哥念，他们就被人凌辱和丢石头。在比西底的安提柯和以哥念，群众听完保罗所传的福音，就分裂成为两个阵营。一些犹太人和归化犹太教的外邦人都跟从他们，甚至下一个安息日，全城的人都聚集起来要听他们的讲道，真是夸张。同时间部分犹太人拒绝他们，妒忌甚至煽动仇恨，要丢石头杀死他们，他们的拒绝也都同样夸张。为什么福音使人分裂成为两个阵营呢？因为这个就是福音的本质啊。福音要指出世人都犯了罪，你说是不是很冒犯呢？福音要指出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法，即是说其他救法都不得的，你是说是不是冒犯呢？福音催逼人要相信耶稣，这样就能够得生命，不相信的话就会灭亡啊，你说是不是冒犯呢？福音本身就是有冒犯性，而正正因为这样的冒犯性，加拿大社会不喜欢我们传扬福音。在学校我们可以高谈科学理论，可以高谈伟人历史，但是就不欢迎你谈论福音。在公司可以谈论生意大计，可以规划未来，但是就不欢迎你公开用祷告将未来交托给神。在朋友中间你可以分享电影，分享电视的故事，但是就不欢迎你分享耶稣基督的故事。如果福音没有冒犯性，社会就不会给我们这么多限制。有时候文化也都限制我们，使我们都害怕你去分享福音给人家知道。几年前耶稣传电影项目在一项调查之中访问了超过1600个基督徒，问他们相同的问题。个问题是说，有些什么东西会阻碍你和人家谈论关于信仰的事情呢？结果最多受访者提到的妨碍因素是怕。有些人怕当我去分享福音的时候，就会破坏和人家的关系，或者令到关系变得紧张。也都有些人很怕，没办法正面会回应未信者所提出的问题，或者遭受他们的反对。另外一个研究在2019年所做的调查报告是生命之路研究组织的报告，他说 55% 每个月至少去一次教会的受访者，在接受访问的之前半年是完全没有同人分享过福音。我们爱耶稣，但是可能不知道怎样跟人去讲耶稣。我们爱亲人和朋友，但是我们又害怕我们分享耶稣会遭到他们的拒绝了。但是保罗和巴拿巴呢？保罗和巴拿巴传扬福音是不受听众的欢迎或者反对去影响的，无论环境顺逆，他们都传扬福音。
所以保罗宣教旅程所发生的第二件事提醒我们，当我们明白自己罪得赦免，获得新的身份之后，我们的使命就是传扬福音。无论环境顺逆，我们的责任只是正确地去宣讲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工作。我们要明白福音的对象所关心的事情是什么的事情，从已知去到未知，引导他们去明白耶稣基督才是解决他们的问题的唯一救法，然后就邀请他们去信主接受福音。如果他们相信，固自然令人高兴，但是如果他们反对，我们也都不要气馁。不知道今天的分享对你有什么提醒呢？希望我的分享能够对你有帮助。我们下一次再见。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0: 十四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优美的音乐，动人心弦，贴心的词句，激荡心灵。音乐有晴天。

0: 音乐有晴天，逢星期六早上五点、晚上九点及星期日早上五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1: 老公，最近有没有听佳音社的广播啊？
2: 有啊，现在佳音社还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1: 是吗？那怎么上网啊？网址是什么先？
2: 好易啊，网址是 www.tinyoutreach.ca， 或者你也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那就可以了。

今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姐的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十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有报道指，大埔宏福苑有联署要求召开业主大会的业主。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0: 优美的音乐，动人心弦，贴心的词句，激荡心灵。音乐有晴天，由明恩主持。
1: 嗨，听众朋友你好，音乐有晴天又在空中同你见面啦，我是节目主持人明恩。音乐是国际的共通语言，美妙的音符跳跃在五线谱上，牵动着人的思想和感情。如果配上贴心的歌词，就更加引人入胜，萦绕心间，叫人百听不厌。在音乐有晴天这个节目里面，我会同大家分享下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欣赏下美妙的诗歌。音乐有情，明恩有情，但愿我所带给你的音乐能够使你心境开朗，事事放晴。最近这两个月去了探望七个丧家，差不多每个星期都要去一到三次这类场合，实在好多感触。特别是新年期间，身边人一下子离世，那种不舍感情会更加强烈。在追思礼拜到，好多时都会提到安息者值得家人和朋友怀念的事迹，叫人百感交集。同自己所认识的弟兄姊妹暂别，自然感到不舍。不过有时看到一些弟兄姊妹和病魔搏斗多年，终于息怒归主，内心是替他们感恩的。其实以前我好怕去这类场合，尤其是瞻仰遗容的时候，总会觉得好怕，好不自在。后来领悟到没必要惧怕，因为他们已经安躺在天父怀里面，不再受痛苦和疾病的煎熬，他们已经和天父在天家道，叫我得着无比的安慰。至于已经认识主耶稣的丧家，一般都会比较平静，因为知道自己至亲已经到了天家，现在只是暂别而不是永别，将来会在天家再见。自从高中第一次出席丧礼，直到今时今日已经出席了很多的丧礼、土葬和火葬仪式。今次其中一个丧家给我一种很强烈的感觉，就是未认识主耶稣的和已经认识了主耶稣的的确有很大分别。那次是我所出席过这类仪式中最令人伤感的一次。安息的是一位在病榻中认识主耶稣并且接受滴礼的老伯，他太太和部分子孙都还未有机会认识主。在火葬仪式进行的时候，这位太太和其中一个女和孙喊得很伤心。伯母望着同行了几十年人生路的丈夫的棺木慢慢地被推入去炉那阵，他呼天抢地凄厉的喊声伴随着话，没了，以后没得见了，永别了。而个孙仔亦都不断地呼喊公公，听在耳中实在叫人心酸，叫人感到好难过。过程当中，我一路默默地陪在伯母身边，心里头有一把声音却一直地说，伯母，如果你信主，第日就会同世伯在天家相会重逢，不会是永别的，你要珍惜机会相信主耶稣啊。其实当时我自己仍不好受，一方面是替伯母和他家人感到别离的痛和难过，另一方面我亦都想到自己家人当中仍然有未认识主耶稣的，他日他们离世的时候就会同我永别。因为我好确实感知道属于上帝和不属于上帝的人离世之后的去向是不同的。新约圣经约翰一书第三章，约翰讲到，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亦都真是他的儿女。作为基督徒，其中一个最大的痛或者是遗憾，就是自己家人未认识主耶稣，未得着救恩。同样最叫基督徒落开怀的，相信就是家人信主，因为至亲信主，他日可以在天家重逢，是何等美妙呢？天空里散聚云片片，无奈月明星不闪，莫流泪悲欢合离是难免，祈求上主恩每一刻能抹泪面。世途里恩怨恨爱定会现，心灵中多少困倦与挂牵，向前去不怕浪里多风险，热诚共创真。

美善，愿主爱常纪念，求恩主引导每一天，愿真爱全世上，永生福共享百万年。

旧约圣经历代至上第二十八章，大卫王对儿子所罗门讲：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嘅上帝，诚心乐意咁侍奉佢，因为佢监察众人嘅心，知道一切心思意念。你如果寻求佢，佢必使你寻见；你如果离弃佢，佢必永远丢弃你。的确，上帝应允凡愿意寻求佢嘅，一定会揾得到。大卫王喺诗篇第九篇就讲到：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嘅作为，我要因你欢喜快乐。至高者啊，我要歌颂你嘅名。耶和华，认识你名嘅人要倚靠你，因你冇离弃寻求你嘅人。事实上，上帝愿意人去寻找佢，重新同佢建立关系，并且得着永生。因为呢个就系佢差遣主耶稣降世嘅原因。咁点样至可以得着永生呢？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主耶稣亲自讲到：

认识你独一嘅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嚟嘅耶稣基督，呢、这个就系永生。原来要得到永生就系咁简单。喺遇上嗰日，好似雾里睇唔见，朦胧望向你，但系却从未细意体验。多谢你嘅心恩，未问我嘅亏欠，仲宁愿降世喺十架甘心牺牲，嚟赐我新生，重教我欢欣，藉你救恩我甘得永生。无奈我当初仍浪费光阴，旧日我曾喺你恩典错失，你爱冇变样，你永喺我旁，默默去体恤我，从未曾遗弃忘掉，天天保守挂念。喺念记嗰日，独自我去挣扎，从烦恼世界，曾承受挫折失败，幸赖你始终尽力教我改变。仍怀念嗰次，静静去听你声音，嚟赐我新生，重教我欢欣，问我可知主应许信心，从罪里得释，传赖呢个福音，愿尽我全力去找紧救恩。你爱就系咁样，永远喺我旁，喺万变信息里，如今献出诚挚传扬神大爱。今天终于我知，原来时时喺我身边，从冇变迁。神为我施恩，我却未见。过往全凭自我想冲破苦痛前，完全无法解开半点。原来时时喺我身边，同度每天，能为我肩担每次幻变。边度怕前路面对几多创伤困难，为你嘅恩典一世都未变。

旧约圣经约伯记第22章以利法讲到，你要认识上帝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你当领受佢口中嘅教训，将佢嘅言语存喺心里。你若归向全能者，从你帐篷中远除不义，就必得建立。你就要以全能者为喜乐，向上帝仰起念嚟。你要祷告佢，佢就听你。你亦都要还你嘅愿。你定意要做乜嘢事，必然俾你成就。亮光亦都必照耀你嘅路。谦卑嘅人，上帝必然拯救。但愿未认识主耶稣嘅，能够早日得着救恩嘅喜乐。又愿我哋更着意为到家人同朋友嘅救恩着力祷告，求上帝嘅怜悯覆盖住佢哋。好啦，今日倾到呢度，拜拜。

家都有本难眠嘅经，每个家庭都有各自唔同嘅问题，但只要你愿意用神进入你嘅家庭，做主做王，佢会喺你嘅家庭关系入边俾你力量面对困难，亦都使你能够学习用神嘅爱去建立一个幸福嘅家庭。

0: 爱在吴家逢星期四上午九点，星期日上午七点，星期一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的广播为你带来很多好听的歌曲。
2: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的生活。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系日常生活上面嘅事情，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啦。佳音社电台广播系有粤语同国语嘅节目，内容包括有最新嘅新闻、有趣嘅文章。你仲可以下载同埋分享你喜欢嘅节目，当中亦都有直播嘅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址系www.chineseoutreach.ca， 你都介绍俾你嘅亲戚朋友听啦。
2: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的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十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有報道指大埔宏福苑有聯署要求召開業主大會的業主。
0: 你而家收聽緊嘅係佳音社網上電台廣播每小時嘅最新天氣報告。以上天氣情況係由加拿大氣象局提供。
3: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4: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尽管面对地缘政治压力，本港致力拓展新市场的同时，亦巩固同欧美等传统伙伴的关系，强调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市场。其中同美国的关系很大程度取决于两地企业之间的合作。李家超接受南华早报专访时强调，美国依然是香港的重要市场，美国对香港亦享有贸易顺差，认为美方完全有理由加强贸易联系，他对此持正面态度。被问到日后有没有机会访美，李家超说，作为行政长官最关注对香港整体和市民的利益，他个人对所有建立联系的机会都持开放态度。本届政府推出一系列鼓励生育措施，其中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计划会在10月届满。李家超说，政府会咨询公众，再决定是否延续。特区政府听日展开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2个月。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除了航天科技和量子科技，国家在15/5规划中亦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海洋经济，他说香港在这方面不会缺席，计划将海洋科技放入未来一些新兴发展方向。孙东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海洋科技包括海洋智能、海洋装备等，例如水下机械人、

0: 电动船、无人艇，还有一些智慧港口和航运。他说海洋科技对于未来香港巩固提升航运中心地位至关重要，还有可能发展智慧渔业等，对香港未来多元经济发展都有帮助，政府会积极考虑相关发展方向。神舟23号飞船升空至今三个星期，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来自香港的黎家莹进行多项空间科学实验，并在太空锻炼身体保持状态。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官方微博发布他们工作的片段，而为了保持良好状态，航天员亦都进行心脏血管、心功能等多项医学检查。黎家莹换上短衫裤，在太空跑步机上锻炼身体，避免骨质疏松，保持身体状态。大澳两座新的行人桥盐田桥和宝珠潭桥上月初启用，当局说为了配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澳端午龙舟游涌，两座新桥都采用了可开合设计，桥身开启之后可以给龙舟和神像通过河道，桥身亦都可以化身为观景台，给居民和游客近距离欣赏游涌。大澳乡事委员会说新桥改善了社区的通达性，亦相信可以为龙舟游涌活动提供更加完善的观赏空间。天气方面，同活跃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雷暴正系影响广东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除有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九点，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4%。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同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5级，能见度16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7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30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3: 一本难眠的经，每个家庭都有各自不同的问题，但只要你愿意用神进入你的家庭做主做王，他会在你的家庭关系里面给你力量面对困难，亦都使你能够学习用神的爱去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
5: 爱在吾家逢星期四上午九点，星期日上午七点，星期一凌晨一点， 新闻报告后

0: 佳音社电台广播。
1: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私人事事都一应俱全的，在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八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尽管面对地缘政治压力，本港致力拓展新市场的同时，亦巩固和欧美等传统伙伴的关系，强调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市场。其中和美国的关系很大程度取决于两地企业之间的合作。李家超接受南华早报专访时强调，美国依然是香港的重要市场，美国对香港亦享有贸易顺差，认为美方完全有理由加强贸易联系，他对此持正面态度。被问到日后有没有机会访美，李家超说，作为行政长官最关注对香港整体和市民的利益，他个人对所有建立联系的机会都持开放态度。本届政府推出一系列鼓励生育措施，其中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计划会在10月届满。李家超说，政府会咨询公众，再决定是否延续。特区政府明日展开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2个月。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除了航天科技和量子科技，国家在15/5规划中亦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海洋经济，他说香港在这方面不会缺席，计划将海洋科技放入未来一些新兴发展方向。孙东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海洋科技包括海洋智能、海洋装备等，例如水下机械人、电动船、无人艇，还有一些智慧港口和航运。他说海洋科技对于未来

0: 抗血管、心功能等多项医学检查。黎家莹换上短衫裤，在太空跑步机上锻炼身体，避免骨质疏松，保持身体状态。大澳两座新的行人桥盐田桥和宝珠潭桥上月初启用，当局说为了配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澳端午龙舟游涌，两座新桥都采用了可开合设计，桥身开启之后可以让龙舟和神像通过河道，桥身亦都可以化身为观景台，让居民和游客近距离欣赏游涌。大澳乡事委员会说，新桥改善了社区的通达性，亦相信可以为龙舟游涌活动提供更加完善的观赏空间。天气方面，同活跃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除有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九点，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4%。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同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5级，能见度16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7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30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嘅粤语歌曲。
5: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 604-717-8369。 虽然家庭充满着各式各样的问题，
6: 他的需要不关我事，
7: 那一天又是我差不多人生里面过得最不开心的一个生日，
8: 我就很直的去发展我婚爱情，
5: 但是有神的恩典，家庭仍然是有希望的，一切由爱在吾家开始。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周太在香港本来是有一份非常好的教书工作，而且亦都有晋升的机会，但是后来因为丈夫想追求自己的理想，所以决定移民加拿大。他们一家三口去到多伦多，生活并不容易。丈夫是从一个 office boy 开始来到工作，但是他们的生活衣食无忧，经历很多神的恩典。一起来听一下周太的分享。

结果我先生真的很乖，12日之内搭住雪，他3月10号到的，1968年3月10号，他穿着对皮鞋，你想想他又不懂得说要穿靴的嘛，我们香港人又怎么知道要穿靴的，穿皮鞋走穿了对皮鞋搭住雪，12日他找到工了，他由一个经理级去做一个叫 super， 其实即是 office boy， 我都不好意思告诉他老公啊 super 即是 office boy，他都不知道，他第一日翻工就穿到成套西装，人家说你刚刚去完婚礼，一是去完丧礼，他才知道啊，原来这样的。那天开始他很肯挨。第二件事他就真的租到一间房，一间房而已，我们住那些 rooming house， 一间房就将我们好几箱的行李运过去，最后就先接我们。所以我是迟去的，我是5月10号，他是3月10号，我是5月10号，我要再验一次身的。我自己迟走亦都有理由，因为我要将整个 syllabus， 因为我拿住的是 form 5， 他们要考 school cert 的嘛。form 6呢就要考中文大学的嘛。form 7呢就要考香港大学的嘛。是不是我要教晒啲学生我才肯扯呢？所以啲学生好锡我，我又好锡啲学生的。咁所以我要教清晒完晒我才扯的。不过我都其实不想离开香港。我记得我对住个校长叫做 Mr. Chamberlain， 在伊利沙伯中学那里我直接大喊，他都不知道怎么安慰我，我喊一轮，但是我都要

0: 听我先生话，所谓叫嫁鸡随鸡，咁我要跟住佢啊，嫁咗个马骝你要周身跑，我跟咗佢嚟咗呢度噶，
1: 而且你都做一个顺服嘅太太啦，
0: 系啊，好听话噶都。
1: 咁你哋嚟到加拿大，你先生做嘅工又唔系话认真太好，咁你哋嗰阵时嘅生活系咪都困难啊？
0: 我哋好乖啊，我好快脆咧就揾到工啦。我虽然五月嚟到，咁我点解我会落喺浮仔住咗咁多年呢？因为如果喺加拿大教书嘅朋友咧都知道噶，就系、是、三月系 hiring season 系请老师嘅，特别我哋安大略省，我系 miss 咗个 hiring season， 即系我刚刚人哋要请老师嘅时候。我先生带住晒我啲文凭，人哋话你就算硕士都冇用啦，都唔见到你太太点样嘅，点会请我？咁啊，先生已经急电啦，我话我唔得，我点都唔扯噶啦，我一定要五月先到。OK， 嚟到嘅时候，咁我就坐喺度等咯，谂住至多咪踎蹲一年咯，出年九月先揾到工咯。点知啊，有一日咧，我就见到有张报纸 ，Globe and Mail 个报纸嗰度写住话 collect call。咁咪试下打电话都唔使钱㗎，咁咪打电话喺电话里面 interview 咗喎，喺电话里面咁咪同佢讲，咁佢就话好啦，我哋会考虑嘅，咁之后就收咗钱。我諗下你个考虑即係推过我嘅啫，咁咪算啦。嗰时我打呢个电话时候已经八月尾㗎啦，开咗学第三日啦，电话到啦，我仲食緊晚饭㗎。佢话你系 Mrs. Chow， 我系啊，你可唔可以尽快嚟见我？哇，我至多系听日坐巴士落嚟嘅啫噃。咁佢话我哋会派人去巴士站接你。咁我就带晒文凭啊，成去到就话我喺你嘅电话里面听到你嘅口音 ，OK 嘅，你可以教得。咁佢跟住就俾一沓书，嗱，你翻去准备咯。你估系教第几班咧 ？Grade 5。咁我话唔使啦，啲书咁重，我净系攞一本啦，净系攞本音乐得唔得？佢得，咁我净系攞本音乐。因为其实呢做 homeroom teacher， 即系你乜都要教嘅，连体操都要教。唉，我体操系最差。好在后来我就同一个同事，那个同事好憎 music 嘅，我 OK， 我话我教音乐，你教体操啦，咁以后我就做咗一年，咁跟住我就上去教 grade 7同 8， 咁就变咗我九月开始有工咯。咁而且呢，原来加拿大嘅薪水相当高㗎。我记得我临 retire 嗰阵时，我教咗十年之后，我的薪金去到三万几蚊加纸一年的。我哋嘅薪水一啲都唔低。咁我先生又好犀利喎。我咪话过俾你听佢做 office boy 嘅。原来因为佢系喺嗰啲叫 refugee 难民嗰边咁请返嚟㗎嘛。咁佢系珠石部嗰边嗰啲人请佢㗎嘛。原来有一日个老板就同佢讲啦，阿老周你埋嚟。佢话我入错咗货啊。唉，佢话呢一粒嘢我入错咗，死啦。哇，是钻石，哇，边度是钻石？我先生话俾我睇下，我先生睇咗一轮之后，老板啊，真系钻石嚟。你个老板讲咩呢？拍下我先生膊头，跟住话得啦，对唔住，我正话系试下睇下你系咪真材实料。于是佢就对啲同事讲，由礼拜一开始 ，Mr. Chow 就系呢度嘅 manager， 系管珠石部嘅，即系鉴别珠石。我先生系识得鉴别珠石噶嘛。特别是 diamond 啊 ,ruby 啊，红宝石、蓝宝石啊、钻石啊嗰啲㗎嘛。所以我哋两个经济上面咪点啦。呢、这个系讲系几个月嘅事嘅啫。咁之后我入咗去浮仔教书嘅时候呢，我先生离开咗我三个月。咁其实每个礼拜尾佢都返嚟嘅。咁后来觉得分开得太远，咁佢落咗嚟。落咗嚟之后呢，佢喺工厂度挨过一阵。好乖㗎，好勤力。工厂挨过一阵之后，佢就自己行街，即系叫做带啲货行街。咁无奈咧，佢就自己开一个好细嘅珠宝店。神系开路噶，我真系觉得，无论我哋经过几艰难，当时真系好多人觉得我哋好蠢噶。你有乜理由？因为你要追寻你嘅理想，将个老婆要带埋个仔过到嚟。但我哋好感谢神。如果我仔唔过到嚟，我仔未必会长得大，因为我仔好重嘅。allergy 好重嘅敏感，对香港嘅空气唔好咧，佢特别差唔多去到哮喘嘅，即系会踏入哮喘嘅。如果唔系，我仔可能养唔大，亦都唔会成为今日嘅一个比较系有用啲嘅人咧。佢都即系读得几好啦，即系个牙医嗰边佢做得好好嘅。
1: 知道咧，后来你先生有咗病啊，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系点样发现嘅咧？
0: 嗱，呢个件事咧就真系好奇怪嘅。 讲出来，他其实病了13年，在他69岁那年，他就陪我去看医生，这样他就坐了在那里，医生忽然间就说了，我记得我们那家庭医生好人的，车医生又是基督徒，他就说 Mr. Chow 你没事吗？他说我没事，我陪老婆来看而已，你不是看我老婆吗？不是看我吗？他说不是吧，麻烦你起身。原来医生看到就知道他不对路，咁就系由车医生断到佢，就即刻转专科添啦。转到佢原来系 Parkinson 帕金逊症啊，咁就一路一路咧就系发展落去。

0: 咁我哋通常听到就话帕金逊症通常可以挨20-30年嘅，但系咧我先生咧13年到就走咗啦。咁而我先生嘅爸爸妈妈当然老爷奶奶都过咗身啦，但系我老爷系91岁先死嘅，我奶奶亦都成80几岁先死嘅，差唔多成87定88先死的。咁啊，我当时有少少埋怨神啊，我都好曳啊，我喊，我因为挂住我先生，我神啊！点解嗰啲遗传因子用唔着嘅？吓，我谂住我先生，喂，佢未到81噃，点解会咁快脆走嘅咧？点解唔系好似佢爸爸妈妈咁，起码都有80几啊，可以多几年啊？后来真系神冇责罚我，神开导我。你嗰个点样开导呢？有一日，因为可能我哋结咗婚系55年，我哋1961年结婚。咁我哋係过咗争啲咁多啫，就结婚55周年，但我哋两个係拍咗拖係8年。咁你55+8係咪63年呀？以63年嘅情感，所以就係好难掉得低囉。但係神呢点样开导我呢？我有一日得闲无事，我好鍾意睇书㗎，就睇 Reader's Digest， 即係读者文集，睇到一篇嘢喎，佢话嗱，如果你有呢啲咁嘅 symptoms 呢，有啲咁嘅病征呢，你就小心啦。我特别睇嗰度话有帕金逊，即刻快啲睇啦！佢话嗱，帕金逊呢，如果你发觉你忽然间冇咗 sense of smell， 即系冇咗嗅觉，而且呢你就会发开口梦啦，而且你仲要系嗰只好犀利嗰只，要揼床揼只嘈生晒嗰只，咁咧你就系已经染上咗帕金逊噶啦。我一谂。我第一次发觉我先生有呢个病征嘅时候，系我第一晚新婚嗰晚喎。哇，可能因为嗰晚又摆酒去食啦，咁咪佢又兴奋啦。总之佢又发开口梦，佢又发开口梦啦。同埋佢老祖已经话我听，佢唔系几闻到嘢嘅。咁咧就系我同个仔闻到臭，所以我话哎呀，根好臭好臭。佢话边度有臭啫？我话你闻下闻下。佢就真系去闻啦，闻完之后佢好忠实，我好欣赏佢。点解我拣佢呢？佢呢个人好忠实，好勤力，好忠实嘅人嚟㗎，佢唔讲大话㗎。佢话牛油味囉，我吓个根会系牛油味，我同个仔两个掩住嘴笑。咁我哋知道佢真系严重嘅冇嗅觉嘅。咁呢个我哋以前我同佢拍拖嘅时候就知㗎啦。后来就系讲呢件事俾大家听，证实佢真系好严重嘅冇嗅觉。
1: 佢好后生已经冇咗嗅觉㗎啦。
0: 係啦，好后生嗰时佢已经话佢冇嗅觉。但我唔知道佢咁严重性，直至到佢嗰次见个 skin， 佢居然话俾我听佢闻到 skin 噶。OK， 讲翻佢个动手动脚，就系第一晚之后佢梗系好多啦。佢呢个点样咧？佢会大嗌嘅，咁吓到我死啦！系咪你忽然间你瞓一个做咗26年女仔，忽然间要同一个男仔瞓喺佢隔篱，然后佢忽然间咁嘈咁大声，我已经撞佢咯。佢唔理，而家佢喐手喐脚嘅。所以后来结果呢，我两公婆系分床瞓，甚至后来分房瞓，就系因为佢好有好严重嘅帕金逊呢啲 symptoms， 就系佢会撑手撑脚，同埋佢发恶梦系大声叫嗰只嚟嘅。你去到隔离房呢，我都听到佢，而且我哋隔住中间个书房添啊，咁样嘅。所以我即刻感谢神，我神啊，感谢你。我曾经埋怨过，点解你咁快脆就接走我先生？佢都未到81你就接走佢，佢争几日就生日啦。佢4月3号离开㗎嘛，佢4月11号生日嘅。哇，你咁快就接走佢㗎，我就埋怨神。我即刻话神啦，你原谅我，你实在对我好好，你俾佢活多咗咁多年。换言之，佢26岁结婚新婚嗰日，我已经发觉佢已经等于有帕金逊症㗎。佢有晒先疼㗎嘛，有晒象征嘛。咁你諗下，佢26岁到我哋55争冇几耐咋，我哋7月20号结婚㗎嘛，佢4月3号走㗎嘛，咁即係54年佢已经有帕金逊啦。咁之前呢我未同佢瞓过㗎嘛，我唔知㗎嘛，咁之前可能佢已经係发开噩梦啦，即係话佢其实呢一个帕金逊症呢已经好多年㗎啦，好多年。
1: 咁你哋结咗婚之后咁多年呢，佢成好大年纪先走㗎嘛。咁中间你哋做身体检查冇验到呢样嘢。
0: 係呀，咁先奇怪。其实唔系。其实呢就佢好少睇医生㗎。 佢好格势噶，佢唔系几严噶，佢成日都话我好精神，佢系好好睇白，因为咧佢游冬泳噶，佢游水系好叻吓，佢自己系好谦噶，佢话佢唔叻，因为我唔识游水啊嘛，我系识得微水，即系沉水沉落去嗰只，所以咧我好欣赏佢嘅游水，佢好好身体嘅，佢冇乜病痛噶嘛，咁所以佢咪唔知啦。其实唔系，我去一间教会系 Saint Catherine's 嗰度嗰个 Alliance Church， 识到一个医生系主内嘅弟兄啦，啊黄医生，黄医生老早啊两年前啊，即系六啊七岁嗰年，我先生六啊七岁嗰年，佢已经知道，佢睇到，咁样收尾我哋到先生六啊九岁嘅时候，就话俾佢听，哎呀黄医生啊，原来我哋咁样咁样、啊。佢话哦，有乜奇啫？两年前我哋刚刚去嗰个教会嘛，佢话我都知咯。我话黄医生，你话俾我听。佢话我话俾你做咩啊？冇得医噶，而且早啲知你咪早啲担心。咁即系话，起码黄医生所知嘅咧，起码即系15年啊，即系佢知。其实照我所睇嘅，失神俾我启示，我睇到嘅，根据呢个 Reader's Digest 咧，我先生应该系50几年噶啦，甚至更早。所以佢呢个病是渐进式的，来得很慢，即是神很恩待，变成我81岁才守寡。

周太的丈夫原来很年轻的时候已经患了帕金逊症，但是当时他们一直都没有察觉到。经过几十年之后，当周太再回顾，才明白原来神的恩典真是够他们用。周太在81岁的时候丈夫才离世，所以他能够同丈夫有几十年的开心的婚姻生活，实在是神一个很大很大的祝福。下星期周太会继续同我们分享，失去了一个生活咁多年的伴侣，生活的确是很难受。到底他怎样面对人生前面要行的路，他会不会因为没有了伴侣失去了生存的意义和目的呢？下星期记得继续留意收听周太的分享啊。

0: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的节目。如果你想和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者你需要我们节目的光碟，请打电话和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支持的，也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和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 604-717-8369， 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
1: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带来不同的音乐啊。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八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尽管面对地缘政治压力，本港致力拓展新市场的同时，亦巩固和欧美等传统伙伴的关系，强调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市场。其中和美国的关系很大程度取决于两地企业之间的合作。李家超接受南华早报专访时强调，美国依然是香港的重要市场，美国对香港亦享有贸易顺差，认为美方完全有理由加强贸易联系，他对此持正面态度。被问到日后有没有机会访美，李家超说，作为行政长官最关注对香港整体和市民的利益，他个人对所有建立联系的机会都持开放态度。本届政府推出一系列鼓励生育措施，其中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计划会在10月届满。李家超说，政府会咨询公众，再决定是否延续。特区政府明日展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除了航天科技和量子科技，国家在十五五规划中亦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却说香港在这方面不会缺席，计划将海洋科技放入未来一些新兴发展方向。孙东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海洋科技包括海洋智能、海洋装备等，例如水下机械人、电动船、无人艇，还有一些智慧港口和航运。他说海洋科技对于未来香港巩固提升航运中心地位至关重要，还有可能发展智慧渔业等，对香港未来多元经济发展都有帮助，政府会积极考虑相关发展方向。神舟23号飞船升空至今三个星期，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来自香港的黎嘉莹进行多项空间科学实验，并在太空锻炼身体保持状态。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官方微博发布他们工作的片段，而为了保持良好状态，航天员亦都进行心脏血管、心功能等多项医学检查。黎嘉莹

0: 通过河道，桥身亦都可以化身为观景台，俾居民同游客近距离欣赏游涌。大澳乡事委员会话，新桥改善咗社区嘅通达性，亦相信可以为龙舟游涌活动提供更加完善嘅观赏空间。天气方面，同活跃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同雷暴正系影响广东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除有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九点，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同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相关嘅不稳定天气，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5级，能见度16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7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30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天气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
5: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日常生活上的事情，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我们有广东话和普通话两种语言，有最新的新闻，有有趣的文章。你亦都可以下载同埋分享你喜欢嘅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快啲介绍俾你啲亲戚朋友一齐嚟听啦！
4: 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6: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㗎。

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

0: 因此当我听到他被确诊患癌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的很难为他祷告，心中满脑子都是他一些尖锐的言辞以及让人不开心的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们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汉做简短的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他那些令人讨厌的特质，反而我想到他一定感到很痛苦，或者他现在感到很无助。我才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们自己、我们的感受以及和他人的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们用他的视角来看待这些一切。当我们藉着祷告将自己的意愿以及感受交托给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地改变我们的心。难怪主耶稣要我们去爱我们的敌人。在路加福音6:28，耶稣这样说，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很难想到阿汉有什么优点，但是在圣灵的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的爱和眼光去看待他。他是一个很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的人。各位朋友啊，为什么为那些令你难以忍受的人祷告是这么重要呢？而今日你要怎样为他们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们说，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们一起祷告啊。慈爱的上帝，对于那些伤害和令我烦恼的人，你知道我有什么感受，恳求你赐给我你那份恩慈怜恤的心，好让我能够为他们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他们。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36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1-2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神的恩典有无限权能，
3: 神的恩典是充足够用，
4: 神的恩典实在太美丽了。

0: 首诗。
1: 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家辉，又是恩典太美丽的时间啦，欢迎各位收听。恩典是啲乜嘢嘢？恩典就是让我哋认识上帝咯。今日让我哋听下容献强弟兄的分享。

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大概当我读小学嘅时候，我有阵时就会问自己：我系边个啊？我由边度嚟噶？又要去边度啊？对于呢啲问题，我自己谂唔通，就去问爸爸妈妈。佢哋会话：你就系你，你系我哋由河边嗰度执翻嚟养嘅。当然，我嗰阵时咁细，梗系相信佢哋咁讲啦。直至到我读初中嘅时候，生物学课本根据人嘅生理学同埋英国学者达尔文嘅进化论，描述咗我嚟嘅地方。大致嘅逻辑就系、是：我系我爸爸妈妈生嘅，我爸爸妈妈又系我嘅祖父母同埋外祖父母生嘅，而佢哋又系我更早嘅祖先生嘅。而人类最初嘅祖先就系由人猿进化而嚟嘅，而人猿又系由马骝进化而嚟嘅。咁样，马骝又系由其他更原始嘅动物进化而嚟嘅。咁样样，一直一直就追溯到有机物系无机物进化而嚟嘅。对于呢一种学校教育所话俾我知关于我同埋人类嘅故事，喺当时我系深信不疑噶。一方面系因为周围嘅人几乎都抱人怀疑，甚至谂都冇谂过呢个问题，自然我亦都冇怀疑啦。另外一方面就系功课太过繁忙啦，我哋幼小嘅心灵仲边有咁多精力去谂呢啲问题呢？而且呢种情况唔单止小学系咁，喺初中、高中都系咁样。不过系因为我系长期生活喺一个根深蒂固拜祖先传统嘅农村，而且仲经常听到长辈讲一啲神仙同埋鬼怪嘅故事，所以我从细就相信人死咗之后，佢嘅灵魂就会去某一度地方。亦都相信神仙同鬼怪是存在的，但是就没有理解到这些东西和我之间那种关系。那当然更加没有想到人原来是由上帝所创造的。在2003年我考入了中国的政法大学，可能因为大学远离尘嚣，在那里的空气、树林同埋好靓嘅天空，同我嘅家乡好相似，咁从而就使我保持住寻找自我嘅问题嘅意识同埋精神特质啦。而且大学嘅生活同以前比较起上嚟，真系天壤之别噶。因为我几乎可以100%支配我自己嘅时间，于是在大学大多数空闲的时间里面，我总是独自一个人去想：我是哪个？我由哪里来的？我会去哪里啊？我有什么价值呢？人生的意义又是什么呢？这些问题不知为什么好自然自然我就会想起上来了。而且在探索自我的同时，我又受到大学的思潮和一些老师的影响，我在一定的程度上面开始将关注的视野转向外在的世界，譬如国家和社会和人民的关系。对于我关注和思考这些问题，主要是受到黄老师的影响。黄老师是一个充满激情和富有思想的人，他善于启发学生去思考问题，更重要的是他深切关注近代的中国和当下现实的处境，他将这种使命感的热情传递给他的学生。我不可以否认在这些老师的影响之下，我同样产生了某一种强烈的使命感。甚至当我了解到更多的社会黑暗层面之后，我简直成为了一个十足粉世疾俗的青年。用依家嘅说话嚟讲，我就系一个愤青。读大学嘅时候，我由几时接触到上帝？

真系唔记得啦。如果由更深嘅层面嚟讲，上帝嘅乜嘢嘢喺我内心产生咗震撼呢？我谂应该系上黄老师嘅课嘅时候，因为佢经常比较中国同埋美国，而且将呢两个国家咁大嘅分别总结为上帝保佑美国，唔保佑中国。其次，我就系通过读卡夫卡嘅作品，特别系佢富宗教情怀嘅文字，佢对上帝、对二十世纪初期嘅欧洲嘅精神同埋现实状况嘅思考，深深咁印喺我嘅脑海之中。记得喺2004年暑假嘅时候，宿舍里面嘅同学都翻晒屋企啦，我独自一个人，经常喺夜晚一边听住台湾嘅流行曲，一边就读卡夫卡嘅书，咁样大概一个月啦。其中一晚，当我读紧书嘅时候，我竟然喊，仲喊咗成个钟头添。忽然之间，我发觉自己知道好多嘢，我感叹人生嘅虚无，又对外在嘅世界悲伤，仲有啊，对我自己嘅渺小同埋无助感觉到悲哀添。嗰一种失望嘅感觉，正如卡夫卡所讲，我哋俾佢唔同嘅名啫，企图用唔同嘅思想结构加以探讨嘅事实，喺我哋嘅血管、神经同埋感官里面流动。其实呢啲都系存在喺我哋自己嘅身上，亦都可能因为咁样样，我哋先至冇办法睇到佢嘅真面目。上帝是在神秘和黑暗之中，这样好好啊，因为如果保了这种起保护作用的黑暗，我们就会克服上帝的了，这样是符合人性的。人没办法入到上帝那里，他就攻击包围着上帝那种神秘的黑暗，他将火把掟入去这个寒冷的黑夜里面，但是黑夜却好像像皮球一样富有弹性，佢退后，但系佢继续延伸落去，结果消失嘅只系人类精神嘅黑暗。自此以后，卡夫卡观察自我同埋外界嘅视觉，竟然喺好大嘅程度上边成为咗我嘅视觉。咁样样嘅情况维持咗一年几。直至到我接触到哈耶克同埋杨小海，真係好奇妙啊！呢件事，上帝藉住卡夫卡叫醒咗我嘅灵魂，虽然只係以一种精神极度悲观嘅方式，而实际上呢，我知道卡夫卡係一个患有深度嘅身体、心理同埋精神疾病嘅人。但是不知为什么，他心理和精神上的这些问题却深深地感染到我，或者我自己都有类似的心理和精神问题，只不过是受到他的文字的感染之下诱发了出来。自从我的内心被诱发到这种悲观看待自我和外界的症状之后，我的体质开始下降，特别是内心变得非常之敏感，亦都可以咁样讲啦。我喺某程度上亦都成为咗一个心理同埋精神嘅病人，而且仲未有方法医。当我读大学二年班嘅时候，更具体嘅时间系2004年下半年，喺一次好偶然嘅机会，我喺上网嘅时候读到杨小海先生嘅文章。中国政治随想录，记得当时我读完呢篇文章之后，我真系热泪满腔，深深咁被杨先生真诚而又透彻嘅文字所打动。之后我又喺网上收集同埋阅读咗佢好多嘅文章，其中包括佢对宪制、经济同埋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同埋宗教以及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睇法等等。慢慢咁样，通过不断的了解同埋阅读，我由内心深处树立起对呢一位已故的经济学家的敬意。与此同时，我对于上帝、自我同埋外在世界等等问题的

思考，亦都不断咁越谂越深。我对信仰出现咗一种好强烈嘅追求。如果用基督徒术语嚟讲，系上帝开始真正喺意义上带领我哋相信佢嘅存在，并且接近佢。之后我喺自己嘅笔记簿里面就经常性咁样用亲爱嘅上帝同埋孩子嚟称呼上帝同埋我自己。边个向我传福音？准确嚟讲，应该系杨小海。而其中最重要嘅系，就系通过阅读佢嘅《基督教同宪法》呢篇文章。喺呢篇文章里面，佢将自己从社会科学嘅理性追踪到信耶稣基督嘅过程。佢用理性，但系又富有情感，好真实而且诚实咁样，好完完整整咁表述咗出嚟，并且最终促使咗我有同样嘅信念。从嗰阵时开始，我就确信只有上帝先至能够拯救我，因为我系一个陷入咗罪恶嘅灵魂，亦都只有上帝先至能够拯救一个缺少正义嘅国家，就系中国。喺阅读杨小海文章嘅过程之中，我知道当代西方有一个著名嘅思想家叫做哈耶克。杨小海在他自己的文章里面提到这个名字很多次，并且很推崇这一位思想家的理论。于是我就去图书馆借了很多哈耶克的书来读。想都没想过，当我一开始读的时候，竟然一发不可收拾，由通往奴役之路，跟住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又有自由秩序原理，同埋法律、立法与自由，仲有科学的反革命，同埋致命的自负等等。我读佢嘅书大概读咗两年几，而我当时嘅思想状态仲系非常活跃同埋兴奋，而且生理上面都能够感受到大脑喺度高速咁转动，甚至到咗一种连自己都惊嘅程度啊！同样通过咁样阅读，同卡夫卡一样，哈耶克睇社会主义，佢睇自由、公平、正义、科学同埋宗教等等问题嘅视角，好大程度嚟讲，亦都成为咗我嘅视角。喺宗教方面，虽然哈耶克唔系基督徒，但系佢对于宗教同埋上帝嘅理解，却促使咗我对上帝有更深层面嘅敬畏，同埋对于人类理性自身系十分有限嘅认知。从嗰阵时开始，我唔记得系咩时候啦，我开始一个人去北京嘅崇文门教会参加主日崇拜。喺追寻信仰嘅同时，我开始同身边嘅同学讨论同埋分享关于基督教信仰、上帝同埋耶稣呢啲事，并且打听班里面同埋学校里面有冇同学系基督徒。后来经过班里面嘅一个同学嘅介绍，我就开始去参加一个家庭教会嘅崇拜同埋佢哋嘅教会活动。当大学三年班结束之后，亦都是2006年的暑假，我参加了学院组织去广东省人大常委的实习，为期两个月。在那里有一位姊妹介绍我认识当地的基督徒弟兄姊妹，我就坚持每个礼拜日同他们一起去教会崇拜和查经。在七月份，在一位广州信主的姊妹带领之下，我就决志信耶稣。咁样我就完成咗从寻找自我到走向信仰呢一段历程啦。用基督徒嘅术语嚟讲，应该系耶稣基督完成咗拣选我做佢嘅门徒嘅过程先啱。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轻松舒缓精神嘅各式各样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八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尽管面对地缘政治压力，本港致力拓展新市场的同时，亦巩固同欧美等传统伙伴的关系，强调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市场。其中同美国的关系很大程度取决于两地企业之间的合作。李家超接受南华早报专访时强调，美国依然是香港的重要市场，美国对香港亦享有贸易顺差，认为美方完全有理由加强贸易联系，他对此持正面态度。被问到日后有没有机会访美，李家超说，作为行政长官最关注对香港整体和市民的利益，他个人对所有建立联系的机会都持开放态度。本届政府推出一系列鼓励生育措施，其中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计划会在10月届满。李家超说，政府会咨询公众，再决定是否延续。特区政府明日展开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2个月。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除了航天科技和量子科技，国家在15五规划中亦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海洋经济，他说香港在这方面不会缺席，计划将海洋科技放入未来一些新兴发展方向。孙东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海洋科技包括海洋智能、海洋装备等，例如水下机械人、电动船、无人艇，还有一些智慧港口和航运。他说海洋科技对于未来香港巩固提升航运中心地位至关重要，还有可能发展智慧渔业等，对香港未来多元经济发展都有帮助，政府会积极考虑相关发展方向。神舟23号飞船升空至今3个星期，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来自香港的黎嘉莹进行多项空间科学实验，并在太空锻炼身体保持状态。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官方微博发布他们工作的片段，而为了保持良好状态，航天员亦都进行心脏血管、心功能等多项医学检查。黎嘉莹换上短衫裤，在太空跑步机上锻炼身体，避免骨质疏松，保持身体状态。大澳两座新的行人桥盐田桥和宝珠潭桥上月初启用，当局说为了配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澳端午龙。

0: 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除有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9点。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同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相关嘅不稳定天气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5级，能见度16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7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30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天气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着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尽管面对地缘政治压力，本港致力拓展新市场的同时，亦巩固和欧美等传统伙伴的关系，强调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市场。其中和美国的关系很大程度取决于两地企业之间的合作。李家超接受南华早报专访时强调，美国依然是香港的重要市场，美国对香港亦享有贸易顺差，认为美方完全有理由加强贸易联系，他对此持正面态度。被问到日后有没有机会访美，李家超说，作为行政长官最关注对香港整体和市民的利益，他个人对所有建立联系的机会都持开放态度。本届政府推出一系列鼓励生育措施，其中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计划会在10月届满。李家超说，政府会咨询公众，再决定是否延续。特区政府明日展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除了航天科技和量子科技，国家在15/5规划中亦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海洋经济，他说香港在这方面不会缺席，计划将海洋科技放入未来一些新兴发展方向。孙东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海洋科技包括海洋智能、海洋装备等，例如水下机械人、电动船、无人艇，还有一些智慧港口和航运。他说海洋科技对于未来香港巩固提升航运中心地位至关重要，还有可能发展智慧渔业等，对香港未来多元经济发展都有帮助，政府会积极考虑相关发展方向。神舟23号飞船升空至今三个星期，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来自香港的黎嘉莹进行多项空间科学实验，并在太空锻炼身体保持状态。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官方微博发布他们工作的片段，而为了保持良好状态，航天员亦都进行心脏血管、心功能等多项医学检查。黎嘉莹换上短衫裤，在太空跑步机上锻炼身体，避免骨质疏松，保持身体状态。大澳两座新的行人桥盐田桥和宝珠潭桥上月初启用，当局说为了配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澳端午龙舟游涌，两座新桥都采用了可开合设计，桥身开启之后可以给龙舟和神像通过河道，桥身亦都可以化身为观景台，给居民和游客近距离欣赏游涌。大澳乡事委员会说，新桥改善了社区的通达性，亦相信可以为龙舟游涌活动提供更加完善的观赏空间。天气方面，同活跃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

0: 吹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海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5级，能见度16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7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30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者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0: 以真我诚意待人，
1: 以爱心行善助人，
2: 就能够活出更美好的人生。
3: 人生真善美。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志军。这个时候非常高兴，欢迎大家收听我和大家分享的人生真善美。为什么高兴呢？今天是什么日子？1月1号啊，就是新的一年2010年啊。哇，真是犀利啦，我们又踏足一个新的一年啊，是不是很高兴呢？是，当然啦，亦都有啲人呢就非常非常之高兴与盼望，因为新嘅一年嚟呢可以重新又做人啦，系咪啊？即系我讲呢句说话呢好有智慧，系咪？你会觉得呢重新做人咩意思呢？嘿，你自己諗下啦。因为呢旧年所定嘅目标你做到几多呢？啊，新嘅目标又要定啦，咁到底点呢？咁喺我哋嘅人生呢，真係好多时候呢可以话无奈，但系咧却充满咗灿烂而美丽嘅阳光。其实咧真系噶，听众朋友唔使惊，摆喺我哋面前嘅虽然有风暴，但系咧风暴背后咧就系阳光。虽然咧有地震海啸，地震海啸之后咧就花香常漫，系咪充满咗咧绿叶？所以呢个世界系永远都系美丽嘅，不过咧。只不过暂时俾呢个困难呢蒙蔽我哋。所以我哋需要呢有一个好长远嘅或者係远大嘅眼光，睇到后面灾难嘅后面係美丽嘅。灾难嘅控制係有一个上帝呢有一个主宰喺当中控制嘅。嗱呢个呢我哋需要用信心嚟去睇嘅。好啦，咁听一首诗歌之后，我再同大家傾下新嘅一年嘅嘢啦，係咪？

好啦，听众朋友翻到嚟咧，人生真是美。今日咧想同大家讲下人生同盼望嘅问题。咁啊，当然啦，如果你冇盼望咧，我话俾你听，你一定冇咧所谓向前嘅嗰种嘅动力。啊，一个人咧必须有一种盼望或者有咧即系期望吓。啊，我哋譬如好似咧星期一咧，通常就觉得咧星期一翻工就好闷啦，因为咧好耐都未有假期，又要翻工系咩？所以咧，你谂下，唔系、哦，如果谂到咧星期六咧开始放假嘅时候咧，你就会，好啦，忍耐呢几日啦，咁系咪？咁因为你有一个盼望一个目标。啊，如果你咧就有节日，譬如咧今日咧因为假期啊，咁你就可能好高兴啦。咁因为今日咧系星期五喎。咁啊变咗咧有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哇！咁啊如果你请多一日假咧，有时候四日，咁你就可以去远啲嘅地方，系咪？咁呢啲咧都系盼望带俾你嘅一种嘅兴奋或者咧一种嘅高兴，系咪？所以人生咧如果冇盼望唔得噶。咁啊除咗呢啲咁嘅所谓即系心理上啲盼望咧，其实有好多嘅盼望需要自己去努力耕耘、努力去得到嘅。嗱，举个例啊，一年咧，每一次咧，新嘅一年咧，大家都梗系会做一啲嘅立一啲嘅志向或者立一啲嘅计划，系咪？咁啊，当然咧，每年立就每年都有时失败，不过咧，亦都咧有成功嘅。虽然咧成功未必系百分之百，但系咧，你有咗呢个目标咧，带领你咧，其实喺你嘅人生喺你嘅生活里边咧，系多啲意义嘅。我都突然间，因为我哋有信仰啊，咁啊好多嘅我个朋友咧就话：，今年咧我要重新的起做人，就系咧希望一年里边咧读完圣经一次。哇！呢个系好伟大嘅盼望，好伟大嘅计划。但如果你唔系咁计划嘅时候咧，你连想去读你都唔读系咩？咁啊，虽然咧好多时候咧，我哋读下咧两三个月咧就读唔到。咁但系咧，亦都有坚持到两三个月，有啲咧叻啲嘅咧三四个月，更加有恒心嗰啲咧，可能半年超过半年咁。你起码咧，你定咗呢个计划之后咧，你都有好几个月咧，你系咁样去做，啊，对你嘅人生系有影响噶，系嘛？好多时候咧，除咗呢个读呢一个圣经之外咧，我哋仲话，譬如好似吓，我哋呢啲咁嘅人啦，或者年纪嘅人咧，就需要有运动咁啊。所以每年咧喺新嘅一年里边咧，都定立志话，我今年咧就要节食、减肥、运动，系嘛？呢啲都系志向，呢啲都系目标，呢啲都系计划。咁啊，当然需要咧恒心毅力去实行啦。但如果你连呢啲都唔立嘅时候咧，你就成个人咧就撇晒所谓，咁啊无端端就虚度咗你嘅人生啊吓。咁所以其实盼望带俾我哋系一种嘅能力，计划带俾我哋一个方向。

向，即系让我哋咧有努力嘅方向。如果你冇一啲嘅计划嘅时候咧，你好有努力，但唔知做乜，我今日做一样，听日做嗰样，系咪？啊，好似你头先讲翻啦，你读圣经啊，你今日咧如果冇一个计划去读嘅，读晒成本圣经嘅时候，你可能咧今日啊读下呢度，听日咧睇下嗰度咁样，睇嚟睇去咧就冇晒，即系冇晒系统啊，系咪？所谓啊，咁变咗咧你睇唔到，即系得唔到好大嘅益处。无论系读圣经、读书都系一样噶噃，啊，亦都因为我以前咧参加过一啲嘅读书研究、读书会咧，即系大家咧啲老友鬼鬼咧一齐中意读书嘅人咧，咁啊睇书嘅人咧就曾经咧就喺埋度倾过，啊，你点样读书，去点样去睇书咁。原来读书睇书都唔系随便噶，咁啊有一个嘅即系几有名嘅作家，不过佢而家已经离开我哋啦，咁我同佢都好熟悉嘅呢位作家或者呢位读书人咧，佢提我一样嘢，佢话咧我哋咧，如果你要读咧，即系读得比较深入一啲嘅嘢咧，你需要咧喺一段好长嘅时间所读嘅书、所睇嘅书咧，都系咧嗰一方面嘅嘢。即系话咧，最好又唔好咧周围跳。咁啊，当然唔系话一定唔系咁。不过意思即系话咧，你要重点去读某一方面嘅书。嗱，举个例啊，你今年啊，你想读一啲咩咧？有关咧所谓啊世界历史嘅书咁，你咧就着重咧，今年咧你就着重咧世界历史嘅书一路去睇。咁当然你睇嘅时候唔系话其他啲嘢你完全唔睇啊，系咪？啊，你都会睇下，不过咧，你所读嘅书嘅范围咧，你嘅着重点就系呢个历史嗰方面。咁呢个就系例子嚟嘅。嗱，听另外一首诗歌先吓。

一号吓，即系2010年，系全世界咧，原则上都系放假嘅。即系全世界咧，国家咧，无论你系边一个国家，你都会咧以呢一日咧系一日嘅，即系庆祝又好，假期又好，纪念日又好，因为系一年嘅开始嘅第一日。咁喺开始嘅第一日咧，好多时候咧，我哋都会有开始嘅计划，或者咧对你嘅人生，或者对你自己唔一定系人生，你嘅家庭啊，或者你嘅事业啊，你嘅学业啊，你都重新会做人。喺度咧，鼓励大家咧就咁，新嘅一年咧，唉，我哋将咧旧嘅嘢抌晒佢吓。啊，我记得咧同大家都讲过噶啦，喺意大利咧佢有一个嘅习俗噶。听讲话咧吓，我唔知而家点啊。以前有一个习俗就系年30晚，即系话咧12月31号咧，佢哋系将嗰啲旧嘅认为唔好嘅嘢咧就抌晒出街噶。啊，我唔知道咧抌咗出街之后咧有冇人嚟收啊？点样我唔知啊。咁啊，佢哋嘅习俗就系咁。咁啊喺年初一咧，即系所谓年1月1号咧，佢哋咧有当然有能力嗰啲咧就买翻新嘅嘢啦。咁啊，就算冇能力咧，佢都起码将嗰啲旧嘅唔好嘅嘢咧除去，喺佢哋屋企里边咧就有一个新嘅形象、新嘅意象出现。嗱，咁原来我哋人生都系咁啊！我相信咧喺我哋嘅性格或者我哋嘅道德观念等等里边咧，都有啲污秽嘅嘢嘅。你唔好同我讲你话冇系啊！啊，一样咧，你有做啲咧，你如认为自己都唔系好满意嘅嘢啊！自己都唔系好鍾意嘅嘢啊，啊啲嘅恶习惯啊，有时呢你戒唔到啊咁。嗱，鼓励大家新嘅一年呢的起心肝戒咗佢啦。啊，用啲能力啊，用啲嘅努力呢去呢即係去戒除一啲嘅坏习惯。咁你戒除咗之后就唔好让佢空洞啊，咁你就填入一啲呢就係、是、良好嘅习惯。咁头先都讲到啦吓，你能够咧喺一年里边咧读完一本圣经。咁啊，以前咧我啊做出版啦，咁我都即系特别系咧，就鼓励人哋咧每年咧都能够读完一本圣经一次。咁啊，几时咧系点样读咧？咁其实你每日咧能够读4章圣经咧，你就可以一年咧就将圣经读完一次噶啦。咁啊，当然啦，每年读每日咧。当然啦，每日读4章咧，就唔系咁谈何容易。咁啊，叫你去读经啫，啊唔系叫你去研经，意思即系话咧，你只有咧读过佢就得噶啦。咁啊，俾自己一个成功嘅一个机会啦，系嘛？所以俾大家系咁样啦。咁啊，圣经里边咧，其实咧就咁咧有一个嘅计嗱，咁啊有一个计算或者有一个咁嘅人嘅讲法就系咩咧？咁如果有一间银行吓，佢咧就咁样，佢每一日咧都俾你咧86,400蚊。嗱，不过呢个银行咧会放喺你个户口嗰度，就你唔能够提取嘅。不过你可以用，咁啊点样用咧？咁你当然想办法去使用呢个86,400蚊啦。咁你每次使用咧，银行会扣嘅。咁朝头早开始，你就可以开始去使钱啦。咁啊，用嘢吓，去买嘢啊，食早餐啊，食午餐啊，买餸啊，咁你都可以喺呢个银行户口嗰度去抵消。嗱，到咗夜晚黑啦，你要临瞓觉之前咧，咁呢个银行户口啊，同你结账。咁啊，结账意思即系话咧，你使唔晒嘅钱咧，就唔可以带俾听日嘅。意思即系话咧，呢个银行户口咧。佢每一日俾你86,400蚊咧，全部咧嘢一系咧用晒佢，你用唔晒咧带唔到听日噶噃，咁听日咧又重新俾过你一个86,400蚊嘅咁有一个咁嘅户口嘅咩？有喎，原来咧喺我哋每个人生里边咧，每个人咧都有呢个户口，咁呢个户口咧其实就唔系俾你86,400蚊，系俾你86,400秒。即系话，原来喺每一个人嘅户口入面咧，你每一日都有86,400嘅秒钟，你可以使用。咁啊，呢啲秒钟，呢啲时间，咁你去使用，你点样考虑去使用佢呢？啊，到咗夜晚你瞓觉之前，你用得几多呢？用咗几多喺有意义嘅事情上面咧？等等，
咁啊，因为呢啲

时间唔会停留嘅。你听日咧唔能够，你咧唔能够将佢咧带俾听日使用，因为听日咧有另外86400秒俾你使用嘅。所以喺度咧，其实呢、這个。咁嘅讲法呢就话俾我哋听，鼓励我哋呢好好善用呢啊喺我哋身边嘅时间。呢、这个每一个人都有呢一个咁嘅户口㗎。咁呢个时间呢係唔可以累积嘅。即係每人都一样。鼓励我哋呢使用下。啊呢、这个时候呢又听另外一首诗歌先。

人生真善美。好啦，听众朋友，今日喺年初一啊，我哋新历年一月一号，咁同大家咧鼓励大家过一个咧有计划、有意义、有憧憬，同埋咧系除去旧习嘅一个新年，彼此鼓励吓、啊。我李志军都需要大家鼓励噶吓、啊，你最好咧能够咧俾个 email 我啊，或者咧写啲信入嚟咁鼓励下我啊。啊，咁啊，今日要送俾大家一节嘅经文。呢节经文咧就系咁，佢话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系喺诗篇118篇嘅。咁啊，大家可以查下第几节啦，系咪？啊，留俾大家玩下啦吓。啊，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吓、啊，我哋每一个日子都系耶和华所定。每一秒钟，头先话每一个人咧，每一日有86400秒，每秒钟都系上帝所赐嘅，每一个人都得嘅。你系好人、坏人、穷人、有钱人、肥嘅、矮嘅、瘦嘅、病嘅，都系有。不过咧，你点样去使用、去运用呢、这个系需要我哋去即系计划嘅。好啦，喺度。

鼓励大家过个有憧憬、有活泼、又有计划嘅新嘅一年，让新嘅一年呢，大家呢有好嘅成功成就啦！多谢大家。

0: 牧者心，牧者情，是讲述每一位牧者是咪都是超凡脱俗，百毒不侵，面对生活世事每一个难处都面不改容，从容的掌握到在神里面就永远安然的心境。就算是家人的离世，朋友的争拗，夫妻的不和，都一一能够以圣经的教导而不会怕去面对呢？牧者心，牧者情，为你讲述牧者的心声，同你一起面对人生的进退。
1: 牧者心，牧者情，逢星期日

0: 上午11点、晚上11点、凌晨4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你现在收听佳音社制作的轻轻松松舒缓的各样节目。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八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尽管面对地缘政治压力，本港致力拓展新市场的同时，亦巩固同欧美等传统伙伴的关系，强调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市场。其中同美国的关系很大程度取决于两地企业之间的合作。李家超接受南华早报专访时强调，美国依然是香港的重要市场，美国对香港亦享有贸易顺差，认为美方完全有理由加强贸易联系，他对此持正面态度。被问到日后有没有机会访美，李家超说，作为行政长官最关注对香港整体和市民的利益，他个人对所有建立联系的机会都持开放态度。本届政府推出一系列鼓励生育措施，其中两万元新生婴儿奖励金计划会在10月届满。李家超说会政府会咨询公众，再决定是否延续。特区政府明日展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除了航天科技和量子科技，国家在十五五规划中亦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海洋经济，他说香港在这方面不会缺席，计划将海洋科技放入未来一些新兴发展方向。孙东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海洋科技包括海洋智能、海洋装备等，例如水下机械人、电动船、无人艇，还有一些智慧港口和航运。他说海洋科技对于未来香港巩固提升航运中心地位至关重要，还有可能发展智慧渔业等，对香港未来多元经济发展都有帮助，政府会积极考虑相关发展方向。神舟23号飞船升空至今三个星期，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来自香港的黎嘉莹进行多项空间科学实验，并在太空锻炼身体保持状态。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官方微博发布他们工作的片段，而为了保持良好状态，航天员亦都进行心脏血管、心功能等多项医学检查。黎嘉莹换上短衫裤，在太空跑步机上锻炼身体，避免骨质疏松，保持身体状态。大澳两座新的行人桥盐田桥和宝珠潭桥上月初启用，当局说为了配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澳端午龙舟游涌，两座新桥都采用了可开合设计，桥身开启之后可以给龙舟和神像通过河道，桥身亦都可以化身为观景台，给居民和游客近距离欣赏游涌。大澳乡事委员会说，新桥改善了社区的通达性，亦相信可以为龙舟游涌活动提供更加完善的观赏空间。天气方面，同活跃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雷暴正系影响广东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除有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九点，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4%。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同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

0: 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五级，能见度16公里；汕头吹西风两级，能见度7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南风四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30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四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佳音社的广播节目是全天候全时间在网上陪住你。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要为羊舍命。主耶稣还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各位听众你好，我哋嚟到牧者心牧者情嘅时间，唔知道大家认唔认识葛培理牧师呢？葛培理喺1918年出生喺美国一个农庄，系有史以嚟向最多现场听众传福音嘅布道家。佢一生人用咗50几年嘅时间，喺全球超过185个国家向超过2亿人传福音。佢系历史以嚟向最多人传福音嘅人，亦都系最多人因为佢嘅布道会而信主嘅。佢系点样做到嘅呢？原来佢善用流行媒体，例如佢开创先河，利用电视同埋电台广播去传扬福音。同时佢亦都重视团队合作，行政功夫亦都非常之出色。至于佢嘅讲道信息呢？佢嘅讲道信息有冇特别嘅地方使佢有特别嘅成果呢？今日基督教杂志有一篇文章咁样讲，如果我哋分析葛培理嘅讲道大纲、解经同埋讲道嘅例子，我哋可以发现葛培理嘅信息其实同其他讲员冇太大分别。如果将佢嘅讲章交俾神学院讲道学嘅老师，可能唔会得到高分添啊。葛培理嘅信息内容咧系谈论生与死、天堂与地狱、悔改、社会嘅腐败、灵魂嘅悲惨、上帝嘅爱、基督嘅十字架等等。佢引用圣经，用简单而直接嘅方法去讲道。佢讲道嘅时候最常用嘅字眼就系话 The Bible says， 吓圣经咁样讲。佢冇护卫圣经嘅权威，却系直接了当咁样引用圣经嚟到去讲说话。今日呢，我哋仍然可以喺网上边喺 YouTube 啊揾到佢讲道嘅片段。你会发现佢拎住圣经讲说话非常之有力量，而且胸有成竹。我諗如果你问佢你仗着什么权柄去传讲信息，佢嘅答案肯定系圣经，唯独圣经。呢、这个就系葛培理所传嘅福音，亦都系令最多人信主嘅福音。今日我哋点样去表达福音吸引人信主呢？有啲人觉得如果能够说服人哋土耳其阿拉纳山上面嘅木头就系挪亚方舟，咁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有啲人觉得如果用音乐嚟到去承载上帝嘅说话，咁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有啲人觉得只要本着圣经同埋神学全讲真理，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时代不断改变，我哋要用各样嘅智慧将真理传开。但系我想讲，历史上最能够吸引人信主嘅布道方法，只不过。

我就是单纯去宣讲世界堕落，人无力自救，耶稣基督是解决世界和人心问题的唯一救法。这个就是葛培里所传的福音，亦都是耶稣基督所传的福音。至于保罗呢？保罗传一个怎样的福音的？保罗的第一次宣教旅程，他从海路前往塞浦路斯岛，跟住他就向北去到内陆城市比西底的安提柯和以哥莲。上一次我提到在塞浦路斯的帕弗，保罗和巴拿巴传福音给侍求保罗和巴耶稣，表明保罗的身份逆转了。从前我们好像以前的保罗那是魔鬼的儿子，一切正义的仇敌，但是信主之后我们的身份就改变了，就好像悔改了的保罗一样，摇身一变成为主耶稣基督的代表，上帝的儿女。没错，我们的身份改变了，不过我们认识自己身份改变之后，我们又有什么使命呢？我们应当传扬些什么信息呢？所以《使徒行传》接下去的经文就交代保罗传扬些怎样的信息了。《使徒行传》13章16至41节是保罗最长最有代表性的讲道，今天我们不够时间来到读出来，各位之后可以自己拎回圣经去重温。保罗的讲章《使徒行传》13章16至41节，他的结构非常之清楚，他首先引用圣经说服他的听众，就是一班犹太人和归化犹太教的外邦人，告诉他们知旧约圣经讲述以至到最后一位的先知施洗约翰的讲述所预告的救主就是耶稣，而且耶稣死而复活是符合圣经和众使徒的见证，所以保罗呼吁听众要做选择，一不是就是相信救主可以轻易，一不是就选择不信而灭亡。从保罗的讲章，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传福音的方法能够带给我们重要的提醒。原来学习任何知识最合适的方法呢，就是 from unknown to unknown， 从已知到未知，从已知到未知。保罗第一篇的讲章宣讲对象是一班熟悉圣经的人，这一班对象一路都期待圣经所预言的弥赛亚，他们每一个都知道因为圣经应许大卫的后裔里面必定有一位君王永远坐在他的王位，这个人是大卫的后裔又永远坐在王位，到底是谁呢？他们读过这些经文，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所以保罗就解释了，这个大卫的后裔又永远坐在王位的人一定是大卫的子孙，而又有永远的生命，如果不是又怎能够永远坐在大卫的王位呢？保罗告诉他们知，耶稣就是这一位永远坐在大卫王位的君王，因为耶稣已经死而复活，得到永不朽坏的身体，这些事情都有圣经和使徒作见证，从前你们不察觉不知道的，现在我就告诉你们知道。保罗就是这样层层推进，一步一步将主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工作讲清楚，然后就邀请人信主。这些对于我们为耶稣基督作见证的信徒又有什么提示呢？原来每一个人接受福音和他的个人经历有密切的关系的。有些人很惧怕死亡，我们就可以跟他讲永恒的生命。有些人缺乏安全感，我们可以跟他讲耶稣是保守看顾他，耶稣才是生命的保障。有些人孤单失落，我们可以说耶稣是以马内利与人同在的神。有些人生活在压力底下，我们可以告诉他知耶稣赐给人有平安。有些人罪孽深重，我们可以跟他分享神赦罪之恩。原来人生遇见种种的问题往往都是信仰问题，在基督里面有答案。所以无论我们用什么方法去吸引人都好，最终都要用主耶稣基督

吸引人信主，特别就是传讲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工作，因为这个就是福音的核心。使徒行传十三章里面保罗的讲章就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了。正如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所讲，保罗说，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意思就是耶稣的身份和工作了。今日我们遇到福音对象，我们很愿意帮助他，接待他，人家受伤了，我去安慰他，人家失业，我介绍工作给他，我们很希望帮助人家解决问题，希望用真诚的爱来去爱他，希望能够建立关系，感动他信主，这样都是好的。但是福音的核心是耶稣基督啊！我们不要给人家错误的信息，以为我对你好是因为我好，不是啊，我对你好不是因为我好啊，是因为耶稣对我好，所以我就对你好。你受伤我安慰你，不是因为我好啊，是因为耶稣基督差遣我来安慰你。你失业我介绍工作你，不是因为你好彩啊，而是因为上帝知道你的需要，所以差遣我来介绍工作给你。保罗向人传福音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差遣，我们爱人如己亦都因为耶稣基督的差遣，所以我们要让对方知道是耶稣的工作，不是我的工作。这个就是第一个的反省了。保罗奉耶稣差遣向人传讲耶稣的身份和工作，他的听众有什么反应呢？保罗的听众有两个的反应，一是就接受，一是就反对。同样的事也都发生在以哥念，而使徒行传十四章第一节话，有很多犹太人和希列人都相信，但第二节就相反，有些犹太人不顺从福音，所以煽动仇恨，令外邦人都拒绝他们。保罗和巴拿巴在以哥念所遭受的反对更加严重，在比西底的安提柯，保罗和巴拿巴只不过是被人赶走，但是去到以哥念，他们就被人凌辱和丢石头。在比西底的安提柯和以哥念，群众听完保罗所传的福音，就分裂成为两个阵营，一些犹太人和归化犹太教的外邦人都跟从他们，甚至下一个安息日，全城的人都聚集起来要听他们的讲道，真是夸张。同时间部分犹太人拒绝他们，妒忌甚至煽动仇恨，要丢石头杀死他们，他们的拒绝也都同样夸张。为什么福音使人分裂成为两个阵营呢？因为这个就是福音的本质啊。福音要指出世人都犯了罪，你说是不是很冒犯呢？福音要指出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法，即是说其他救法都不得的，你是说是不是冒犯呢？福音催逼人要相信耶稣，这样就能够得生命，不相信的话就会灭亡啊，你说是不是冒犯呢？福音本身就是有冒犯性，而正正因为这样的冒犯性，加拿大社会不喜欢我们传扬福音。在学校我们可以高谈科学理论，可以高谈伟人历史，但是就不欢迎你谈论福音。在公司可以谈论生意大计，可以规划未来，但是就不欢迎你公开用祷告将未来交托给神。在朋友中间，你可以分享电影、分享电视的故事，但是就不欢迎你分享耶稣基督的故事。如果福音没有冒犯性，社会就不会给我们这么多限制。有时候文化也都限制我们，使我们都害怕你去分享福音给人家知道。几年前耶稣传电影项目在一项调查之中访问了超过1600个基督徒，问他们相同的问题。个问题是说，有些什么东西会阻碍你和人家谈论关于信仰的事情呢？结果最多受访者提到的妨碍因素是害怕。有些人害怕当我去分享福音的时候，

会破坏和人的关系，或者令到关系变得更紧张。也都有些人很害怕，很害怕没办法正面会回应未信者所提出的问题，或者遭受他们的反对。另外一个研究在2019年所做的调查报告是生命之路研究组织的报告。他说呢 ,55% 每个月至少去一次教会的受访者，在接受访问的之前半年呢是完全没有同人分享过福音。我们爱耶稣，但是可能不知道怎样同人去讲耶稣。我们爱亲人和朋友，但是我们又害怕我们分享耶稣会遭到他们的拒绝了。但是保罗和巴拿巴呢？保罗和巴拿巴传扬福音是不受听众的欢迎或者反对去影响的。无论环境顺逆，他们都传扬福音。所以保罗宣教旅程所发生的第二件事提醒我们，当我们明白自己罪得赦免，获得新的身份之后，我们的使命就是传扬福音。无论环境顺逆，我们的责任只是正确地去宣讲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工作。我们要明白福音的对象所关心的事情是些什么的事情，从已知去到未知，引导他们去明白耶稣基督才是解决他们的问题的唯一救法，然后就邀请他们去信主接受福音。如果他们相信，固自然令人高兴，但是如果他们反对，我们也都不要气馁。不知道今天的分享对你有什么提醒呢？希望我的分享能够对你有帮助。我们下一次再见。

0: 低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没有商业广告，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倾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1: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啊！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夜妈妈睡不着怎么好呢？听下佳音社网上的节目先。

0: 为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他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无论路途有几
2: 无论路途有几遥远，
1: 人生有几多嘅挑战，
2: 人生有几
1: 多挑战，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2: 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3: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嘅人生故事。点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点样喺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1: 恩与同
2: 恩与同路人，
4: 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尽管面对地缘政治压力，本港致力拓展新市场的同时，亦巩固同欧美等传统伙伴的关系，强调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市场。其中同美国的关系很大程度取决于两地企业之间的合作。李家超接受南华早报专访时强调，美国依然是香港的重要市场，美国对香港亦享有贸易顺差，认为美方完全有理由加强贸易联系，他对此持正面态度。被问到日后有没有机会访美，李家超说，作为行政长官最关注对香港整体和市民的利益，他个人对所有建立联系的机会都持开放态度。本届政府推出一系列鼓励生育措施，其中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计划会在10月届满。李家超说会政府会咨询公众，再决定是否延续。特区政府听日展开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2个月。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除了航天科技和量子科技，国家在15/5规划中亦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海洋经济，他说香港在这方面不会缺席，计划将海洋科技放入未来一些新兴发展方向。孙东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海洋科技包括海洋智能、海洋装备等，例如水下机械人、电动船、无人艇，还有一些智慧港口和航运。他说海洋科技对于未来香港巩固提升航运中心地位至关重要，还有可能发展智慧渔业等，对香港未来多元经济发展都有帮助，政府会积极考虑相关发展方向。神舟23号飞船升空至今3个星期，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来自香港的黎嘉莹进行多项空间科学实验，并在太空锻炼身体保持状态。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官方微博发布他们工作的片段，而为了保持良好状态，航天员亦都进行心脏血管、心功能等多项医学检查。黎嘉莹换上短衫裤，在太空跑步机上锻炼身体，避免骨质疏松，保持身体状态。大澳两座新的行人桥盐田桥和宝珠潭桥上月初启用，当局说为了配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澳端午龙舟游涌，两座新桥都采用了可开合设计，桥身开启之后可以给龙舟和神像通过河道，桥身亦都可以化身为观景台，给居民和游客近距离欣赏游涌。大澳乡事委员会说，新桥改善了社区的通达性，亦相信可以为龙舟游涌活动提供更加完善的观赏空间。天气方面，同活跃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6-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除有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9点，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同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
3: 神在适当时候在他路上降下恩雨，请听听同路人与你分享人生点滴。
4: 恩其实你刚才也有说你有半年就在以色列的，即是要去试下掘下掘下这样啦。当中呢其实你觉得比你这半年在以色列的亲身经历最大的得着是什么呢？
5: 我觉得最大的得着就是在那里做 field work 的时候，即是做一些地理的探索去不同的地点我们是行着一个一比一的地图，因为我知道地图是缩影了一比五万这里有很短的距离，其实即地图上面很短的距离其实是很长。我们在那里圣地行的时候就有一个一比一的真正的地图。我有一个教授很得意，他每次我们做 field work 的时候，即是出去我哋唔喺班房度读书㗎嘛，喺出面去读书嘅时候。佢话你知唔知我哋行緊一个 one to one 嘅 map。係一个咁实在嘅一种嘅经历。所以即係去过圣地呀，或者去过以色列呢，总会有对我哋有帮助嘅。即係你企喺橄榄山上面睇到对面就係耶路撒冷。然之后你可以想象到好多嘅情节啊，耶稣骑路进入耶路撒冷。呢啲係一啲好真好活嘅嘢嚟。In fact, 我过去带了很多次以色列团，有些是未信的人是跟我去的。他们去完之后他们都恍然大悟，就是这个信仰原来是哇可以这样去到理解，不是这么抽离的去理解，而是实实在在真的每一步去走，是不是每一步的去到看到不同的地方。这个 在以色列就是上堂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明白同埋去即係叫做玩泥沙囉，我哋即係 play the dirt, play the dust, 咁就搵到一啲咁嘅文物啦，搵到出土嘅嘢雖然可能係好簡單嘅嘢你见到係一啲又真又活曾经喺时空里面活过嘅人，係有血有肉嘅人留低咗一啲嘢咁我哋又留低啲咩呢？即是圣经考古学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科目即是你真的要手和脚走去亲身去经历咁我觉得圣经本身就是这样即是在捉到摸到然后给我们能够去 feel 到那个 impact, 即是因为上帝就是一个活着的上帝一个 living God。
4: 见到你呢在网上面很多一些网上片段就见到你很多分享咁其实喺咁多嘅分享里面呢，你觉得呢有边一啲呢即係对你嚟讲你所领会到嘅呢对你自己係最震撼嘅呢？
5: 有好多我觉得我有个系列呢叫做快闪以色列係做得比较係粗糙一啲嘅因为叫做快闪以色列即係我冇諗住有时间做嘅，不过就去到每一个景点呢咁我就攞住个 selfie stick攞住个电话咁我就录一啲嘢然之后做啲好简单嘅后制咁我就 upload 上去同埋呢好短嘅特别係即係未信主嘅人呢唔熟圣经嘅人呢佢睇呢就最好啦因为好似旅游咁样嘅即係我觉得个体会就係、是、去到每一个地方可以有啲故事即係我觉得圣经嗰个趣味嘅地方同埋圣经嗰个活着嘅地方就係、是、everything has a story你去到耶路撒冷去每一个街每一个巷每一嚿石都是有个 story 喺度。就好似我哋作为一个人你点认识我都系听我个 story, 听我个故事我嘅经历我几时出世我经历过啲乜嘢点解会喺度做緊乜嘢。每一个嘅听众啊每一个嘅朋友

0: 我哋都有我哋自己嗰樣係一個 living story。嗱，讀聖經同埋讀聖經嘅背景考古啊，都係去讀緊一個嘅 living story 啊，即係以前人留低過嘅一啲嘅故事啊。咁最重要就係聖經本身就係一個 living story， 就係上帝嘅 living story， 上帝留低俾我哋嘅一啲嘅歷史嘅痕跡故事，嚟到藉住啲故事介紹話俾我哋聽，上帝一個點樣嘅上帝，就一個沒有恩典同埋喺歷史裏面同我哋一齊同行。去帮助我哋进入我哋生命，带领我哋呢一位上帝。
1: 讲考古好多时候都系话掘翻以前啲嘢啊。咁其实好多时呢一样嘢同而家我哋讲紧未来或者系基督教有阵时讲个末世观咧，有冇关系嘅咧？
0: 有冇关系？首先第一样即系揾翻呢啲嘅即系文物啦，让我哋进入圣经嘅世界啊，以致咧。我哋能够了解当时个圣经嘅背景啊，圣经嘅意义啊，考古唔系净系翻转头睇 the past 嘅，因为我哋中文有句说话叫以古鉴今，吓、特别今日嘅考古咧，好多时系结合即系一啲科学嘅数据，以至我哋知道咧当时嘅人嘅社会、当时人嘅生命经历咗啲乜嘢，然之后有啲咩嘅原则原理，我哋系明白嘅。譬如我今次培靈會第二場度，我講到即係 climate change， 即係而家有好多新嘅大數據，包括考古科學嗰啲大數據，同埋以前歷史嗰啲文件啊，再結合一齊嘅時候，你就發現原來有啲帝國點解佢哋會衰微同埋會崩潰，原來就係其中一個因素就係一啲環境嘅因素，係一啲人唔能夠 control， 人能夠去控制嘅一啲嘅元素。啊、即是你有干旱期，如果你一两年是 OK 的、农产是少了，不过是仍然可以 surviving， 可以生存。但如果你有一个所谓 mega drought， 一个大的干旱期，好像亚述帝国最尾的时候有100多年的是干旱期，你有几大的帝国，你有几大的能力，你都是胜不过的。这个你就见到呢，这个不是只是科学解释，圣经里面有一个神学的解释，就是上帝是历史的主宰，他要你兴要你衰在上帝的手里。如果你这样领悟的时候，你就发现、不是纯粹讲那些古老十八代的东西，不是讲那些跟我们没有关系的东西。这样领悟到就是所谓以古鉴今、看圣经其实都是一样、你觉得圣经很古老，其实不是，圣经是一个很真又活、就是现代的，对我们现代人很有关系的、一些的信息。咁所以即係你咁样结合嘅时候，你就发现哦，原来圣经讲嘅嘢叫我哋谦卑，叫我哋去认定耶和华，唔系敬畏耶和华。点解？因为人生里面你有几风光都好，有好多嘢唔系你 control 得到嘅，系嘛？特别系最后嘅仇敌死亡，冇人可以跨城到。咁但系你就翻开圣经嗰啲嘅真理，嗰啲属灵嘅信息，你就知道耶稣基督就系嗰个胜过死亡。胜过最后仇敌，以致我哋能够有盼望，系咪？有人同我哋讲耶稣嘅时候，我哋值得去认罪悔改，我哋去认识佢，我哋去信呢个福音，让耶稣基督进入我嘅生命，去带领我哋。哇！呢个系一个好丰富、好分嘅一个嘅过程嚟嘅。

0: 咁喺2016年咧，又有另外一個歷程咧，就係你開始一個教會啦。
1: 哦，
0: 咁呢個教會咧就係同其他教會有啲風格咧就唔同嘅。咁其實佢嘅特點係乜嘢咧？
1: 其實就冇咩大嘅特點嘅，即係叫做新潮啲咁解啫。咁但係我都有個體會嘅，就係、是、我想人嚟到教會接觸我哋嘅福音，接觸我哋嘅信仰。佢唔係因為覺得我哋嗰個表達嘅方法，佢覺得唔接受到，而佢唔信。我希望佢嚟到教會，我哋用一個表達嘅方法，係佢能夠接受到，能夠一聽就明。無論係嗰個教會嘅場合啊，嗰、那個即係音樂啊，係現代人嘅音樂啊，總之佢係接受到先。如果佢到最後咧，佢認識耶穌基督福音，聽咗耶穌基督福音嘅時候，佢話呢個福音係愚拙嘅，我唔相信。啊，即係十字架嘅耶穌係我半腳石。我話呢個唔緊要，因為上帝俾我哋最大嘅禮物就係自由，信仰就係一個自由嚟嘅，係咪？上帝係好尊重我哋嘅自由嘅。啊，你中意要搞彎你自己生命，上帝唔會話突然間插手上你身，然之後扭轉你。佢都希望你能夠回轉，係咪？你回轉就係一個自由嘅一個決定，係咪？咁所以如果一個人去經歷咗我哋睇咗我哋嘅或者接觸我哋嘅時候，我哋嗰個嘅表達嘅方法係佢先能夠佢接受，佢唔會話我咁樣我就否認或者唔鍾意。OK， 佢到最後佢認識呢個福音嘅核心嘅內容，佢話呢個我唔會信嘅，我唔想信耶穌。我呢個唔緊要，我哋作為教會，作為基督徒，我哋都有個咁嘅使命，用現代人嘅方法，用現代人嘅語言，用現代人嘅表達嘅方式嚟到去同佢傳福音。你用 YouTube 呢，我用 YouTube。你用一啲 TikTok， OK， 咁我用 TikTok。但最後你可能唔信唔緊要，不過起碼我用呢個方法，係咪？唔會因為我用一個舊嘅方法你接受唔到聽唔明。但我希望用呢個方法佢能夠接受到嘅時候，佢能夠走近福音一步，係咪？即係特別喺我哋聽眾有好多係未信嘅，可能你接觸唔同嘅即係教會嘅方式啊，或者唔同嘅表達嘅方法啊，可能你覺得係未必接受到。不過我想即係忠告一樣嘢，就係先首先你唔好淨係睇嗰個嘅方式先啊，你要睇清楚，睇 look past 佢，即係睇透佢後面到底佢講緊嗰個真理，嗰、那個福音係啲乜嘢？
0: 即係個內容最緊要
1: 係啦，所以耶穌基督係邊個先？系嘛？你唔好理佢台山话同你讲，客家话同你讲，你听唔明嘅话同你讲。但最重要嗰个真理嘅核心系乜嘢？耶稣基督为我哋罪死，三天之后佢复活战胜死亡，俾我哋盼望，俾我哋有信心，系咪？同我哋一齐同行。所以呢个最重要嘅呢个。咁所以我哋教会所谓新潮啲嘅教会，其实唔系因为新潮想新潮，而系我哋真系想接触到一啲人，系用一啲嘅方法，让佢能够接受到先，系嘛？
0: 咁咧，教会个网站咧就话有三个核心价值嘅。
1: 系。
0: 咁嗰三个核心价值咧就系真实啦、勇毅啦，同埋紧贴时代。咁紧贴时代，头先你都有讲到啦，系嘛？即系用嘅方法。咁但系你嗰个真实同勇毅系点样实践出嚟咧？
1: 我哋呢三个嘅核心价值咧，系我开始嘅时候一个好嘅弟兄咧同我谂嘅。佢觉得即系我哋应该要有呢种嘅方向，有呢种嘅价值。嘅核心，以至去 carry through 我哋教会，以至我哋能够喺我哋教会嘅侍奉里面系出到嚟。咁真实系乜嘢？真实我觉得即系去教会，冇一种感觉咧，我哋要挂住个面具。福音就系一个好真实嘅一个嘅信息嚟嘅即系有阵时我哋会觉得我哋做错咗好多嘢，或者我哋好唔值得入到教会唔舒服，因为我哋一个好大嘅罪人，唔似你哋嗰班圣人咁样。嗱，呢个唔啱嘅，因为耶稣基督就是看我们一个这么真实的，是吧？你翻开圣经里面有很多信主的人，以往我们身边有很多信主的人都不是因为他们是好一点的人，我们个个都是罪人，个个都是破碎的人，怎样算？圣经就是说这个就是福音，就是耶稣来寻找我们，耶稣来找我们，爱我们，为我们而死。你这样看的时候，你就发现真实是很重要的，系咪？你唔需要假装，唔需要话哦，我好啲嘅时候我先至嚟教会啦，我好啲嘅时候我先嚟信啦，或者我戒咗某啲嘢我先至嚟信耶稣啦，冇呢咁嘅事啊！圣经就是

0: 话你戒唔到，就系因为你唔够好，耶稣先至要你啫嘛，系嘛？
1: 就系要去帮你戒。
0: Exactly， 就系我哋生命需要佢，因为最主要，圣经由头到尾都话，既然我哋做得唔好，点算？耶稣嚟救我哋，系嘛？我哋喺教会，我哋个个都系罪人，牧师都系罪人，个个都系做得唔好，系咪？我哋尝试靠住上帝恩典去试下有进步，但最重要福音嘅核心，圣经嘅核心，唔系因为我哋做得好啲，而系既然我哋做得唔好，上帝居然嚟救我哋，呢、这个就系上帝嘅恩典，系咪？所以呢个真实 be real， 系咪？第二个就系、是、勇毅啊，即系我哋需要咧有信心踏出去，要尝试一啲新嘢。嗱，我哋过去我哋教会系一个好 baby 嘅教会，好细教会。仲有好多嘢我需要成长，但系我哋尝试去做一啲新嘅嘢，吓、啊，试下一啲新嘅嘢，可能会喂会 stumble and fall， 因为试过之后我哋可能跌倒，我哋会失败，但我觉得起码有种新嘅方法，啊、新嘅思维，吓、啊，即系用我哋嘅恩赐，有唔同嘅方法去到传福音，吓、啊，我哋搞过好多唔同嘅嘢，啊，譬如帮人整车。啊！有啲弟兄姊妹，佢系喺车行做、车房做嘅，咁我哋试下做呢啲咁样嘅 community 嘅 service， 啊，试下接触下一啲嘅人，嗱，系咪次次都成功啊？唔系次次成功，系咪？咁你话有咩特别？其实就特别在就系可能嗰个导向上，或者嗰个表达方式上，但系嗰个核心其实都系一样。我哋每一个教会其实都系好努力咁样喺度传紧福音。
1: 咁好多时候我哋都见到咧。有啲教会嘅朋友，佢信咗耶稣之后咧，一段时间咧，佢都会离开噶。可能佢会觉得，我嘅期望唔系咁嘅，我祈祷佢又唔听我，咁就变咗就唔翻教会啦。咁、你做一个牧师嘅时候，你点样去鼓励呢啲弟兄姊妹咧？
0: 我相信一定系遇见一啲嘅难处。我谂翻起约翰福音嗰度有讲话，耶稣讲完道之后，啲人明，然之后有大批走咗。咁我就谂翻即系呢个嘅预期嘅问题，我觉得有两类嘅。即系第一类就系对教会嘅预期佢达不到，佢感到失望，离开咗堂会或者离开咗信仰添。咁另外一个嘅category 就系、是、一啲个人上嘅生命里面嘅处境啊，或者遇见一啲嘅遭遇啊，就觉得上帝唔听祷告啊，好似阿圣天奶咁讲，达唔到佢预期，于是乎佢好失望，然之后就离开咗。咁我覺得第一類呢，首先即係對教會個預期，即係由細到大教會都達唔到個預期嘅。即係當時我嘅教會係一個好細嘅教會，冇資源嘅教會，冇牧師嘅教會，全部嘢都係 DIY 嘅，主日學啊，自己開始一啲查經嘅活動啊等等。即係教會達不到我的預期，就正係我需要去努力，啱嘛？因為我作为一个基督的门徒，我建立了跟上帝这个关系，我就不是一个顾客，即不是一个宗教的消费者。因为如果你用一个消费的心态，我去大统华去达不到我的预期，那我不是去第二间。但是信仰不是一个的消费主义来的。如果信仰是消费主义的话，这个上帝就不是一个上帝。我们跟随耶稣就是要跟他的旨意。我哋个人更加需要反省，即系正如我自己呢个嘅人生嘅经历，点解我而家我牧会？但系即系我会最后感觉到，即系上帝可能就系呼召我，可能就系呼召你。我谂翻我自己学到嘅功课就系，我心态上或者态度上，我都需要谦卑嘅。反而系见到教会达唔到我预期，我系觉得我应该落去踢呢场波 ，instead 我坐喺嗰个观众席，甚至离开个观众席。咁你可能就会挣扎一个问题啦，我得唔得啊？咁样，咁你唔得，你就系装备咯，系咪？呢个就正系我哋基督徒应该有嘅一个好丰富嘅一个嘅 journey。耶稣带住门徒，耶稣都唔会达到晒佢哋所有预期噶，系咪？佢哋想耶稣做大事，做一个大嘅帝国出嚟，佢就话人只要去耶路撒冷死，系咪？呢个系最大预期嘅落差嚟。十彼得甚至讲，你唔可以去耶路撒冷添，系咪？点知耶稣就话俾佢听，其实你系撒旦。谂清楚呢样嘢啊，咩叫达唔到预期？第二个 category 就系我想问，即系个人嘅经历啊。咁我觉得即系个人经历就唔能够好似 cookie cutter 咁。咁我知道有好多生命里面嘅伤痛啊，或者生命里面嘅经历咧，会令到我哋好大挣扎。即系我

想要呢样嘢，或者想呢样嘢发生，我觉得系一件好事。点解上帝唔会听我祷告咧？咁呢个对我自己同上帝之间嗰个嘅预期嘅落差咧，即系我不能够话即系套上去就系个个都一样啊。但系我觉得即系我哋跟随上帝，我哋都会经历有试炼嘅，呢个真理。所以我觉得如果经历一啲好唔好嘅事，或者苦难等等。以致我哋觉得对上帝有啲嘅失信咧，呢个还好，呢个系一个现实，系真理嚟嘅，系嘛？好过我哋喺个虚幻里面，我哋以为真系信仰生命真系咁啊！经历试炼系事实，但系经历试炼嘅当中，我哋应该做啲乜嘢？即系彼得喺海上面行嘅时候，点解佢沉落去咧？啊，嗰度讲得好清楚，描述得好清楚，即系佢见到风浪，佢却冇将焦点放喺耶稣度。系咪？无论你个风浪系乜嘢，生命里面有啲苦难啊，亲人离开啊，等等，好沉重嘅一啲打击。咁我哋点样睇风浪？即系系咪即系焦点成日放喺嗰个嘅难处嗰度，或者系我哋焦点真系放喺耶稣基督自己身上？如果你留意即系圣经里面讲到门徒喺船度同耶稣遇见风浪，你留意马太福音第八章嗰度用一个字咧，好得意。他说门徒 follow 耶稣上船，然之后就有风浪。而在马太福音那里呢，由头到尾用 follow 这个字的时候，就是作门徒的意思。所以那个描述那个的故事呢，跟其他马可福音是有点不同。他说这班门徒 follow 耶稣，就是 part of the package。即是我们跟耶稣的时候不会让耶稣顺利。跟耶稣的时候就是跟他上船。而上船是为了经历过风雨。咁呢个系令我哋好诧异，系咪？其实最后嗰个结局系点？见到耶稣系 carry through 我哋，即系经历呢个苦难。我教会里面一个姊妹，即系佢突然间生脑瘤，啊 ，single， 40岁，好靓。当佢验到有脑瘤嘅时候咧，我哋一路为佢祈祷。我真系希望上帝有神迹俾佢。就系如果上帝突然间攞走呢个脑瘤，系几大嘅荣耀系嘛？我哋能够出去见证啊，即系耶稣系好有 power， 每晚为祷告，痛哭嘅为祷告。但系上帝冇咁样去听我祷告，好大挣扎。点解上帝你唔听我祷告？你亦都有能力去做，点解你唔做？直至到呢个姊妹喺两年嘅挣扎里面，后期佢开始祈祷，就话：上帝，你用我呢个病，用我嘅苦难嚟去见证，我先了解上帝嘅能力啦。唔一定系有肿瘤，然之后得医治。原来喺肿瘤当中，佢去到说服其他人，耶稣基督系有真有。呢、这个我觉得系上帝嘅能力更加大嘅彰显。上帝冇听我哋祷告，不过上帝却用一个唔同嘅方法嚟答呢个祷告，用一个患肿瘤、面型扭曲嘅人嚟到去见证我。结果佢喺最后嗰年纪。探出佢嘅朋友，未信主嘅朋友，佢就去同佢哋讲福音。我话呢个 power 更加大，系嘛？大过我哋一种得胜成功，好似上帝为我服务咁，系咪？喺个苦难里面，佢居然可以去到跨城。佢讲耶稣系真实嘅说服力系多过我，所以我觉得即系如果上帝达唔到我哋要求嘅时候，有阵时我哋都需要。你可以叫佢谦卑又好，或者去调节一下我哋自己。呢位上帝系咪我哋 put him in a box， 放佢喺一个好细嘅盒里面？嗰个盒就系我哋个脑。我觉得上帝一定要如此行事，非如此行事嘅时候就唔系上帝。原来上帝系比呢个嘅盒更加大，即系以利亚嘅故事都系咁，系嘛？以利亚点解会 depress 会抑郁？因为佢觉得上帝唔应该咁样做嘢。上帝应该 turn around 佢成个国家，但上帝话你喺山上面见我，微小嘅声音，我差派你做其他嘢，有其他嘅使命，上帝工作仍然继续嘅。所以讲翻呢个嘅古即系姊妹，冇人比佢更有说服力，话俾我哋听天国嘅真实。所以谂下，如果我哋经历紧一啲嘅苦难，经历一啲嘅失去嘅时候，会唔会我哋好似呢个姊妹咁样祈祷，做一啲调整？调节嘅就系上帝会喺呢一个苦难嘅里面能够用到我，能够去见证到上帝嘅 power 唔系解决苦难咁简单，

0: 而在苦难里面彰显到他自己的荣耀。应该想想真的，这个又是信仰的核心。人只死在十字架上，没有听门徒祈祷，连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祈祷天父都没有听。那个是第一个唯一一个上帝不听他的儿子祷告的，就是因为不听这个祷告，十字架救恩才能够成就。所以即如果我们经历这些苦难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小小的转念，转一转我们，可能我们 将上帝真的放在一个太小的盒里面。我觉得有一本书影响到我很深的，就是 J.B. Phillips 写的，那个书名呢，其实我们不用看那本书我们知道那本书说什么，他说 Your God is too small。 我们所谓信了主，我们可能信了很多年，我们的 God 仍然是 still very small， 太小。所以如果是这样转念的时候，你会更加见到即是神的荣耀。为什么会 feel 到即是这个上帝又真又活，不是一些风花雪月在山顶上面很成功的人跟我讲成功的见证，是一个癌症的病人给到我知道这个耶稣是有真有活，这个信仰有真有活，让我能够知道、哦、原来他们在苦难里面都有这么大的生命力，这个耶稣才是真，这个耶稣才值得我信，是吧？值得我摆上。想回我们自己，会不会是我们自己的 expectation 需要调教一下。In fact, 即是我们跟随耶稣，就是不断的来到调教我们自己的对上帝的预期，是不是？即管谦卑的去开放一点，跟随神，神要做些什么，让神去做。大 kingdom come， 上帝你自己的国度来到，不是我的国度来到嘛，你的旨意不是我的旨意，你的旨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1: 其实在你的人生历程里面，你觉得是有没有说哪一段的经文成日你都会在提醒你鼓励你，还有也都有哪一只诗歌呢都会是有、就是、这个的情况，就是说当你需要的时候他也都是鼓励到你的呢？
0: 经文呢，就是我去神乐园的时候，我在那本圣经那里是圈了那段经文， underline 了那段经文，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东西都会加给你们。那段就是我的所谓人生的金句，即是鼓励我，我继续去先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一切的东西，上文讲到那些衣食住行，我们有的 essentials 的东西，上帝会 take care 你。所以这个是一个 很大的鼓励的。那你说至于歌呢，就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歌的。即是以前当然在传统教会长大，我即是那些诗歌或者传统的欠上浪浪上后的。咁、如果你话今时今日问我边首诗歌是最打动我，就是仲恩传道嗰首永恒的你。因为里面嗰个歌词话俾我哋听，即是我哋追求嘅嘢啊，同埋我哋见到嘅嘢啊，都系会过去嘅。唯有上帝自己嘅国度系永远。咁、所以即是嗰首歌对我最近最近好几年，因为一个好大的 reminder， 值得去为上帝的国度，这个永恒的国度去到尽力。
1: 希望这首诗歌呢，即不只是鼓励你，也是鼓励即是听到的听众。愿神继续祝福你和使用你。
0: 多谢你。
2: 想知道耶稣可以怎样改变生命，或者想对信耶稣有更多的了解，请打电话1-800-352-0053。

想重温本集嘅分享，可以上网到英语之声嘅网页www.sobem.org， 选择电台制作就可以揾到㗎啦。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监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哇，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监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0: 情沟通，全心倾诉，是人时事都一应俱全的是佳音姐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八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尽管面对地缘政治压力，本港致力拓展新市场的同时，亦巩固同欧美等传统伙伴的关系，强调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市场。其中同美国的关系很大程度取决于两地企业之间的合作。李家超接受南华早报专访时强调，美国依然是香港的重要市场，美国对香港亦享有贸易顺差，认为美方完全有理由加强贸易联系，他对此持正面态度。被问到日后有没有机会访美，李家超说，作为行政长官最关注对香港整体和市民的利益，他个人对所有建立联系的机会都持开放态度。本届政府推出一系列鼓励生育措施，其中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计划会在10月届满。李家超说，政府会咨询公众，再决定是否延续。特区政府明日展开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2个月。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除了航天科技和量子科技，国家在15/5规划中亦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海洋经济，他说香港在这方面不会缺席，计划将海洋科技放入未来一些新兴发展方向。孙东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海洋科技包括海洋智能、海洋装备等，例如水下机械人、电动船、无人艇，还有一些智慧港口和航运。他说海洋科技对于未来香港巩固提升航运中心地位至关重要，还有可能发展智慧渔业等，对香港未来多元经济发展都有帮助，政府会积极考虑相关发展方向。神舟23号飞船升空至今3个星期，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来自香港的黎嘉莹进行多项空间科学实验，并在太空锻炼身体保持状态。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官方微博发布他们工作的片段，而为了保持良好状态，航天员亦都进行心脏血管、心功能等多项医学检查。黎嘉莹换上短衫裤，在太空跑步机上锻炼身体，避免骨质疏松，保持身体状态。大澳两座新的行人桥盐田桥和宝珠潭桥上月初启用，当局说为了配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澳端午龙舟游涌，两座新桥都采用了可开合设计，桥身开启之后可以让龙舟和神像通过河道，桥身亦都可以化身为观景台，让居民和游客近距离欣赏游涌。大澳乡事委员会说，新桥改善了社区的通达性，亦相信可以为龙舟游涌活动提供更加完善的观赏空间。天气方面，同活跃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除有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9点，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同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5级，能见到16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到7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30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到1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啲嘢系咪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都几盏鬼、啊？
1: 你想唔想知道最近社区有咩讲座？有边度有得食有得玩嘅社区活动？咁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啦。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2: 这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0: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的事情，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电台广播有粤语和国语两种语言，当中有直播的节目、最新的新闻、你感兴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听吧。
2: 诶、hey, ，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Hello， 你好，一齐听一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谢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

0: 支持同埋同工。
1: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0: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24小时和你时刻共聚。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八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尽管面对地缘政治压力，本港致力拓展新市场的同时，亦巩固同欧美等传统伙伴的关系，强调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市场。其中同美国的关系很大程度取决于两地企业之间的合作。李家超接受南华早报专访时强调，美国依然是香港的重要市场，美国对香港亦享有贸易顺差，认为美方完全有理由加强贸易联系，他对此持正面态度。被问到日后有没有机会访美，李家超说，作为行政长官最关注对香港整体和市民的利益，他个人对所有建立联系的机会都持开放态度。本届政府推出一系列鼓励生育措施，其中2万元新生婴儿奖励金计划会在10月届满。李家超话。

0: 政府会咨询公众，再决定是否延续。特区政府听日展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除了航天科技和量子科技，国家在十五五规划中亦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海洋经济，他说香港在这方面不会缺席，计划将海洋科技放入未来一些新兴发展方向。孙东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海洋科技包括海洋智能、海洋装备等，例如水下机械人、电动船、无人艇，还有一些智慧港口和航运。他说海洋科技对于未来香港巩固提升航运中心地位至关重要，还有可能发展智慧渔业等，对香港未来多元经济发展都有帮助，政府会积极考虑相关发展方向。神舟23号飞船升空至今三个星期，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来自香港的黎嘉莹进行多项空间科学实验，并在太空锻炼身体保持状态。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官方微博发布他们工作的片段，而为了保持良好状态，航天员亦都进行心脏血管、心功能等多项医学检查。黎嘉莹换上短衫裤，在太空跑步机上锻炼身体，避免骨质疏松，保持身体状态。大澳两座新的行人桥盐田桥和宝珠潭桥上月初启用，当局说为了配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澳端午龙舟游涌，两座新桥都采用了可开合设计，桥身开启之后可以给龙舟和神像通过河道，桥身亦都可以化身为观景台，给居民和游客近距离欣赏游涌。大澳乡事委员会说，新桥改善了社区的通达性，亦相信可以为龙舟游涌活动提供更加完善的观赏空间。天气方面，同活跃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雷暴正系影响广东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除有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九点，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4%。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同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三美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5级，能见度16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7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30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1: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0: 系啊，咁点上网啊？
1: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0: FM 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尽管面对地缘政治压力，本港致力拓展新市场的同时，亦巩固同欧美等传统伙伴的关系，强调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市场。其中同美国的关系很大程度取决于两地企业之间的合作。李家超接受南华早报专访时强调，美国依然是香港的重要市场，美国对香港亦享有贸易顺差，认为美方完全有理由加强贸易联系，他对此持正面态度。被问到日后有没有机会访美，李家超说，作为行政长官最关注对香港整体和市民的利益，他个人对所有建立联系的机会都持开放态度。本届政府推出一系列鼓励生育措施，其中两万元新生婴儿奖励金计划会在十月届满。李家超说，政府会咨询公众，再决定是否延续。特区政府明日展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除了航天科技和量子科技，国家在十五五规划中亦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及说香港在这方面不会缺席，计划将海洋科技放入未来一些新兴发展方向。孙东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海洋科技包括海洋智能、海洋装

0: 装备等，例如水下机械人、电动船、无人艇，还有一些智慧港口和航运。他说海洋科技对于未来香港巩固提升航运中心地位至关重要，还有可能发展智慧渔业等，对香港未来多元经济发展都有帮助，政府会积极考虑相关发展方向。神舟23号飞船升空至今三个星期，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来自香港的黎嘉莹进行多项空间科学实验，并在太空锻炼身体保持状态。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官方微博发布他们工作的片段，而为了保持良好状态，航天员亦都进行心脏血管、心功能等多项医学检查。黎嘉莹换上短衫裤，在太空跑步机上锻炼身体，避免骨质疏松，保持身体状态。大澳两座新的行人桥盐田桥和宝珠潭桥上月初启用，当局说为了配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澳端午龙舟游涌，两座新桥都采用了可开合设计，桥身开启之后可以给龙舟和神像通过河道，桥身亦都可以化身为观景台，俾居民同游客近距离欣赏游涌。大澳乡事委员会话，新桥改善咗社区嘅通达性，亦相信可以为龙舟游涌活动提供更加完善嘅观赏空间。天气方面，同活跃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同雷暴正系影响广东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除有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九点，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4%。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同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相关嘅不稳定天气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5级，能见度16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7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30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5: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这个网上的广播，我是恩福浸信会的岑广河牧师，愿意与你分享上帝的说话作为生活上的明灯，人生的指引。恩福浸信会的地址是在1204 Elwood Road， 即是沿着 Parson Road 向南行，经过了 South Common 和 Anthony Handy 之后 会遇到这个的 Elwood Drive， 在那里转左就到了。我们逢星期日的聚会在上午11点，联络的电话是 780-4378。

咁暗嘅？系咪我对眼有事咧？点解我四围望啲嘢仲系咁暗嘅？佢越讲咧越紧张，因为咧可能年纪大，开始咧怀疑自己对眼系咪出咗咩问题。个老婆咧企喺门口望咗佢一眼，先系咧呆咗呆，然后忍唔住咧笑咗出声。呢、这个老公咧一念咧莫名其妙，然后就问：你笑咩啊？我真系睇唔清楚喎、个老婆咧一面笑一面咧指住佢块面话：我不如你除低副太阳眼镜先啦。个老公咧呆咗呆，顺手咧望一望啊，原来佢先发现自己咧仲戴住佢 back 一戴住嗰副太阳镜冇除过。唔怪之咧，房间明明开咗灯，但系咧都好似冇开咁暗。个老公咧好尴尬咧，于是咧就除低佢副太阳眼镜，跟住咧只眼咧就即刻光晒，睇得好清楚啦。个老婆咧笑住就话：其实咧唔系呢个世界太暗，系你戴咗太阳眼镜啫。弟兄姊妹，睇圣经其实都一样。当我哋咧戴错咗眼镜，睇圣经嘅角度咧就会偏差。唔系圣经有问题，而系我哋嘅视觉有问题。只有我哋咧拎走嗰个咧错误嘅眼镜，我哋先能够睇清经文真正嘅意思。今日讲到嘅经文咧系旧约或者咧整个嘅圣经入边咧好少讲嘅一卷书卷。如果咧你去即系有一个华人教会嘅网络上边睇咧，最少讲嘅书卷咧就系拿鸿书嗰、那个录音啊，嗰、那个讲道录音系啦，单得嗰唔够十次。如果咧你曾经完整读过呢卷仅有三章一共47节嘅先知书，你可能咧感到咧好唔舒服。因为咧，拿鸿书其实系一卷咧充满血腥、暴力、复仇同埋咧毁灭、残酷嘅一卷嘅书卷。而家咧就让我哋咧一同去到诵读今日讲到嘅经文。经文咧系拿鸿书一章一到八节，同埋咧三章一到七节。我想咧请大家亲自去感受一下呢段经文嘅震撼。我想请咧有揸车翻嚟嘅弟兄姊妹咧去诵读第一章一到八节，然后咧坐翻嚟嘅弟兄姊妹，请你读三章，咁咧有两版嘅 ，OK？ 好，请先请咧揸车嘅弟兄姊妹啦，请。

好，跟住咧，請坐車翻嚟嘅第一節目啦，請。

你发觉咧，我哋刚才所读到嘅经文入边提到一章二节，充满咧愤怒、报应、向敌人审判。到第六节一个咧毁灭性嘅怒火，大自然咧一个崩裂嘅一个嘅异象。第八节有洪水去灭城。三章一节，尼尼微本身系一个咧流人血嘅城，最终成为一个血城。第二节咧，系去描述一啲咧战场上面咧好纷乱嘅一啲嘅声音，同埋咧一啲混乱。即系如果你睇过一啲嘅战争嘅片咧，你就发觉咧其实咧一个好恐怖的一个场景。跟住呢啲系三节嚟嘅，我打错咗。刀剑枪矛，同埋咧有大量嘅尸体同尸骸堆积，可以话咧系尸骸遍野，呈现咗咧一个好恐怖的一个嘅画面。五至六节是咧彻底嘅羞辱同埋厌恶。其实咧喺整卷书入边嘅经文咧，其实都充斥住咧好多呢啲咁嘅字眼。可能你睇其他书卷咧，会发觉咧系有时咧会讲一啲咧好惨烈嘅情况，但后屘咧会有一啲咧安慰嘅经文。但系咧喺拿鸿书入边咧，整卷书入边都冇呼吁悔改，冇怜悯嘅应许。只有咧对当时嘅世界霸权亚述帝国嘅首都尼尼微发出一个终极死亡嘅宣判。有啲基督徒咧可能读到呢度咧会皱起眉头，因为咧佢哋习惯新约入边所讲嘅神系爱，又或者咧要爱你哋仇敌呢啲咁嘅教导。但咧呢啲嘅困难。呢啲嘅困惑，其實咧可能源自係我哋咧忽略咗經文背後嗰種歷史嘅現實，又或者咧當時受苦者嘅聲音。若果咧我哋只有由只若果我哋只係由我哋穩定嘅生活，我哋重視和諧秩序嘅視角去到審視拿鴻書嘅話，我哋咧好容易去產生咗一種咧優越感。甚至咧唔知道点样去由信仰当中去理解呢啲嘅经文。未信嘅人读到呢卷书，更加可能会质疑：啊呢啲唔通唔系就系一种原始野蛮、充满民族主义仇恨嘅嗰种嘅宗教狂热咩？系咪神点会能够咁残忍、咁残暴嘅咧？今日咧就让我哋去挑战呢个咧现代人嘅阅读视觉。如果咧我哋只系由呢个视角去批评拿鴻书嘅话，我哋咧好容易睇唔见咧嗰啲嘅受苦者当中所流嘅眼泪。要明白拿鴻书，我哋必先去脱下现代人嗰个嘅眼镜，翻到去主前七世纪，从受苦者嘅处境去理解呢卷书嘅信息。当然要理解拿鴻书嘅内容。我哋首先要认识嘅就系亚述帝国系一个点样嘅帝国。圣经咧记载亚述嘅暴行，其实咧同唔少古代近东嘅文献，又或者咧考古嘅材料咧，都几乎系一样。喺古代嘅近东，亚述咧唔单单只一个嘅强国，更加系一个咧充满恐怖统治嘅国家。亚述嘅君王咧会喺打赢咗一啲嘅国家，嗰啲嘅战败国嘅时候，佢哋咧会将嗰啲嘅贵族活生生嘅剥皮，然后将佢哋

钉喺城墙上边，佢哋会将战俘嘅舌头去割咗落嚟，然后将木桩由人嘅下体直穿上去佢哋胸腔上边，排喺道路嘅两旁作为一个恐吓。你发觉呢个咧系即系其中一个壁画，就系头先我所描述嘅。你发觉咧有一啲嘅柱咧，直插喺个人嘅身体上边咧，插到上去，然后咧放喺道路两旁。呢啲嘅亞述王室嘅碑文同埋浮雕嘅當中，都充滿咗呢種誇耀武力同埋咧殘酷刑罰嘅一個嘅描寫。因此呢個帝國咧，確實係一個咧恐怖作為咧統治嘅工具。而喺主前722年，係嘛？如果你哋熟悉聖經嘅弟兄姊妹都好熟悉呢個年份啦，係嘛？主前722年，不過以色列咧正係被呢個殘暴嘅帝國所去毀滅。撒瑪利亞城被攻破，無數以色列人被鐵鈎勾住佢個嘴唇，然後好似牲畜一樣被人強行嘅掳走，從此喺歷史上邊消失咗。接住嘅一個世紀，南國猶大一直咧活喺呢個亞述嘅陰影底下，猶大國嘅百姓每一日都係喺呢啲嘅恐懼當中去醒嚟。有时咧，佢哋会听到远处咧传嚟马匹嘅奔跑声，啲马车咧好赶嘅咁样嘅声音，又或者咧佢哋睇见嗰啲亚述嘅使节去到经过嘅时候，佢哋咧就会被嗰种嘅恐惧所笼罩。用我哋现代人嘅理解嚟讲，呢种咧长期嘅威胁，近似于咧我哋一种嘅创伤压力嘅一个经验。呢个咧唔单止系咧政治上嘅屈辱。更加是几代犹太人他们承担的那种深刻那种苦难。他们的身体可能已经记住那种鞭打那种的痛楚，或者他们耳朵里面残留着亲人被屠杀那种惨叫。他们的神学面临崩溃。如果耶和华是公义的话，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最残暴的恶霸竟然能够过百年享尽荣华富贵？如果神真系掌权嘅话，点解我哋嘅苦难好似冇尽头呢？有关苦难同埋持有嘅问题，我哋咧会留待两个礼拜之后，我咧会继续讲呢个哈巴谷书嘅讲道讲解咧，去再讲呢个话题。但咧，当我哋去见到呢个真实嘅处境，我哋就会明白，先知拿鸿嘅信息唔系一种咧嗜血嘅狂热，而咧受苦者对公义嘅呼求。喺呢个嘅历史背景底下，我哋咧对拿鸿书残暴嘅嗰种嘅质疑，其实咧系嚟自于一种咧我哋未经过苦难，并且忽略受害者喺当中嘅真实痛楚。而喺呢对。当我哋要去睇拿鸿书嘅话，我哋必须咧同另一卷书卷咧去到做一个嘅对比，一卷咧大家都好熟悉嘅书卷约拿书。约拿书咧故事发生喺拿鸿书发生之前嘅100年前去到出现，大家咧可能都好有印象。当时上帝差遣约拿去到尼尼微呢个地方，警告尼尼微人。好奇怪是不是你利未人当时呢知道自己错，于是呢他们就披麻蒙灰去到悔改。于是上帝就收回了他的审判。这个结果是显示上帝那种的极大的宽容和那种的怜悯。但100年过了去，你利未人不单止忘记上帝那种的恩典，反而变本加厉，成为更加残暴的帝国，肆无忌惮的屠杀和去欺压周边的这个国家。啊，咁呢一度到底提醒我哋啲咩咧？其实呢度话俾我哋听，上帝嘅忍耐系有一个尽头，佢嘅恩典绝对唔会让到恶人无限期去施暴，成为咧佢哋一个嘅通行证。
当呢100年嘅恩典被无情嘅刺

显达，当受害者的哀声达到天上面的话，上帝的公义就必须要介入。很多现代人呢误以为拿鸿书是上帝的愤怒，其实呢还是不道德的残暴。但是当我们由受苦者的真实经历去思考，我们就会明白，对于一个极度剥削、虐待、强暴的受害群体来说，如果上帝对这些邪恶全无反应的话，将会令人难以置信，其实他是一个公义的主。试想下，就是如果今天有一个独裁者在集中营当中去屠杀了几百万人，又或者有一个恶意诈骗无数的老人家的毕生积蓄的一个诈骗集团首脑，他们呢站在法庭当中去受审，但是法官他在法庭上面对着他们说，不紧要，我呢充满怜悯，我无条件的宽恕你，你自由了。你会称赞一个法官有爱心吗？你不会的。你会感到你极度的愤怒和绝望，因为没有公义的爱是一种虚伪的纵容。对施暴者那种廉价宽恕，其实就是对受害者二次的伤害。拿鸿书一章二节开宗明义地说，他说耶和华是记邪报应的神，耶和华施报应大有愤怒，耶和华向他的敌人报应，向他的仇敌怀怒。这里记邪这个字 carnal， 原文有嫉妒、极度在乎的意思，这个是一种强烈婚姻之外。上帝的愤怒不是那种即是情绪失控那种的暴走，而是他基于对弱势者、对压迫者、对属于他子民那种深切的爱。试想想一下，就是如果你是一位的父亲，或者你是一个的母亲，当你看见自己的小朋友在学校被人无情的殴打、霸凌，甚至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你会有什么反应？你会平静地说，啊，我要保持温和？你不会。你内心一定涌起一种强烈的愤怒。但这种愤怒不是因为你脾气暴躁，而是因为你很深爱你的孩子。没有愤怒的爱就谈不上一种真实的爱。所以上帝对亚述的烈怒，正是出于这种父母为人父母那种维护保护儿女那种的爱。因为他爱那个被蹂躏的以色列，所以他必须要摧毁那个施暴的亚述。刚才大家读的经文是和本修订版，和本修订版第二节这里是报应，而和本的翻译是做施暴。你发觉都不会翻译做报仇，因为在希伯来文的语境当中，这个字的意思其实是指将罪恶颠倒的公义重新去拨乱反正。在拿鸿书那些血腥的审判画面，对受压的以色列人来说，之所以是成为福音，是因为他们见证上帝并没有忽视他们的痛苦。先知拿鸿这个名字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正是安慰。这件书的暴力其实是上帝在宣告，我看见你们的创伤，你们的血没有白流，邪恶的帝国将会倒塌，我会亲自为你们讨回公道。当现代人觉得拿鸿书很残暴，是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那种连呼吸都被压迫的那种绝望。当我们去批评拿鸿书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反省，究竟我们是不是因为
身处在

既得利益的安逸当中，而失去对世上那种结构性的罪恶的敏锐度呢？其实呢，拿鸿书对受害者来讲还带来一个极大的释放和医治。当先知用极度的写实甚至血腥的言语去描述这个尼尼微灭亡的时候，他其实是进行了一种心理和属灵的创伤治疗。当受害者被困在一种无力感又或者对施暴者恐惧当中，先知拿鸿就透过圣灵的默示，在诗歌当中对亚述人施加在别人身上的暴力原封不动的反弹到回到他们自己身上。你怎样待人，神就怎样待你。这种上帝亲自执行的以眼还眼，实际上产生了一种至关重要的神学作用。因为他免除了受害者亲自复仇的责任。而这个正是使徒保罗在罗马书12章19节所说。我想请弟兄姊妹一同去诵读，请。

如果咧上帝唔报应嘅话，受害者咧永远会活喺咧嗰种嘅仇恨嗰种嘅苦毒当中。试图咧自己拎起刀剑，成为下一个嘅施暴者。拿鸿书宣告伸冤在神，就是讲到上帝将复仇嘅重担由受害者嘅肩头上面拎走。上帝话：将你嘅愤怒交俾我，将你嘅仇恨交俾我，我会用最绝对嘅公义去到审判你哋未？而你哋今日就可以放低刀剑，开始医治同重建。弟兄姊妹，呢卷2600几年前嘅一个嘅古老经卷，对今日嘅我哋有乜嘢实际嘅应用呢？我哋应该可以点样将拿鸿书嘅信息活喺我哋嘅生命上面？第一，你哋咧要勇敢面对并且承认我哋生命当中嘅创伤同埋世界嘅邪恶。我哋嘅信仰咧唔系一种咧粉饰太平嘅一种嘅心灵鸡汤。当你经历咗极大嘅唔公平、唔公义，无论系职场上嘅欺压，又或者咧系家庭当中嘅虐待，甚至系咧睇见咧国际上面一啲嘅无辜平民百姓被战火波及等等。你唔需要咧喺神面前咧假装宽容，你可以咧好似拿鸿咁样样喺神面前发出咧愤怒嘅呐喊。神会接纳我哋呢一种嘅创伤，佢嘅公义就系我哋哀哭嘅倚靠。我哋咧唔需要用表面嗰种嘅信服，又或者咧原谅去到压抑嗰种真实嘅痛楚。真正的医治是来自于创伤的表达和对公义的那种渴求，然后诚实交托给那位记邪报施的神。第二，就是你要放弃自己身边的权利，拒绝陷入以恶报恶的循环。这一点可能对我啲弟兄姊妹嚟讲咧，系极具挑战性。因为当我哋遭遇不公嘅时候，其实咧，我哋最大嘅诱惑就系咧，好希望用翻对方嘅方法去到作报复。举个例嚟讲，系嘛？当我哋咧翻到嚟加拿大呢个嘅环职场嘅真实处境去睇，作为移民，可能咧你喺公司入边经历过一啲嘅隐性嘅歧视。或者因为语言和文化的差异，明明是你很搏命的去工作，但是他是被本地的同事抢了功劳，

又或者出了错之后要你去到孭锅。你心里面可能充满了很多的委屈和愤怒。很想用一些很激烈的手段去攻击他。在一些网络群组去数落对方。甚至很想用同样的心机去到陷害他。这个就是我们本能想我们自己去报复的一种的心态。但在神里面要真的放下这个冲动其实都不容易。特别当我们看见我们看不见一些恶人即刻受到惩罚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交托给神之后环境没有即时的改变。那些欺压的人依然的风光。那个不公的制度依然的存在。但是就是在这个章节里面弟兄姊妹。拿鸿书鼓励我们将眼光放远一点。尼尼微最终在主前612年彻底的倒塌。如同先知所预言的一样。上帝的时间表往往跟我们不同。但他的公义从不缺席。上帝的公义从不缺席。我们放弃复仇不是因为我们很无奈或者很软弱。而是因为我们相信上帝那种终极公义的审判。弟兄姊妹，拿鸿书去警告我们神是憎恶一切的暴力和压迫。如果你为了要对付怪物自己变成怪物的话，那么神的审判同样会临到你。将审判的主权交还给神，这个是对上帝终极公义的最高的信任。第三是要检视我们是否参与了一个结构性的共犯。其实尼尼微不单止一个历史的名词，它也代表着每个世代当中那种利用剥削、欺压、方言去建立霸权的一个的象征。今天我们的社会其实都有尼尼微，那些剥削廉价劳工的跨国企业，那些将人的价值等同生产力，让人日夜劳碌，但它依然难以安居的那种的经济体系，那些将弱势群体边缘化的那些的社会结构等等。譬如我们生活在加拿大这个地方，是吧？我们很需要诚实面对这片土地上面一些的利利微系统。譬如大家日常生活都要去超市买很多的日常生活用品，是吧？我们能够在超市里面可能有时会买到一些很便宜的一些农产品。平到你忍唔住要即刻 WhatsApp 俾你嘅小组话佢听，哇就好抵啊，快啲嚟买咁样，你使帮手买。但其实呢啲低廉嘅价格嘅背后，其实往往依赖住大批被剥削、工作环境好恶劣、甚至医疗保障缺乏医疗保障一啲嘅临时嘅我哋劳工。你哋有冇买过一啲嘅，譬如一啲嘅咖啡豆？是吧？你发觉可以好便宜买，但其实呢种植的农民呢其实是蚀钱地买，你好难想象。你有没有买过一些椰子水？有人说很健康，是吧？但如果你真的在超市买四个椰子，你知几钱啦，是吧？你如果樽的椰子水和那四个椰子的水呢是个份量一样的，怎么能够那个这么便宜的呢？是吧？你发觉呢这些系统性的剥削之所以能够肆无忌惮，有时是因为呢个供应链太长了。是吧？你去买的其实你就见到这些这样的产品，但你见不到种植那些人。我们见不到那些生产者的面孔。所以作为信徒，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能够尽可能的缩短这个距离，寻求一种看得见的面孔的直接关系。譬如呢我哋即係而家开始天气暖好多啦，係咪我哋呢可以去选择去一啲呢本地嘅农夫市场 farmers market, 去亲自嘅去到购买一啲嘅农产品，一啲乳制品，一啲肉类等等。你发觉呢

0: 直接同呢啲嘅新奴嘅生產者咧去到做交流，唔平噶。但係你知道其實呢個先係真實個價錢，係嘛？即係有啲國家咧補貼嗰啲嘅農產品咧，傾到去某啲國家咧去度賣係好難。我唔係叫你每一日都去呢啲地方買，我都知貴嘅。不過我哋有機會嘅話，我哋都能夠咧盡量翻義務。其實咧佢哋好辛苦，特別係本地嘅生產貨品，其實靠我哋咧去到幫助。作為呢片土地嘅新移民或者公民，我哋咧享受住呢度嘅安定同繁榮，但亦都必須要警醒，唔好咧無意間咧得益於當前一啲嘅剝削嘅制度。成為咗利利美嘅共犯。南書三章一節嗰度話：禍災這流人血的城，欺詐連連，搶奪充斥，老掠的事總不止息。我哋需要反思嘅重點唔係簡單嘅將某個群體標籤做邪惡，同埋呢個世界咧越嚟越好容易咧去標籤，啊佢係邊邊嘅人，佢係邊邊嘅人等等等等。而是在於我哋要承受去檢視我哋自己係咪都默默受益於一啲唔公義嘅制度，係無意間成為現代尼尼微嘅幫兇。神必審判尼尼微，我哋都必須要由尼尼微嘅罪惡當中分別出嚟。最後，讓我哋由我哋嘅目光由舊約轉向新約。在《南书》当中，我们看见上帝为了保护他的子民，将残暴的尼尼微彻底的毁灭。但是上帝公义的愤怒其实不单止指向一些外邦的国家。如果上帝是要彻底毁灭世界上所有的罪恶和不义，那么我们每一个人，包括你和我，都应该在神的震怒当中去毁灭。但是在十字架上面发生了世界上最震撼的翻转，是吗？面对人类的邪恶，面对人类的罪恶，上帝没有好像审判尼尼微这样，将烈火般的愤怒倾倒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相反，神差派了他的爱子耶稣，成为那位遭受罗马帝国极致暴力的受害者。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亲自承受了鞭打、赤身露体的羞辱，以及窒息而死的一种酷刑。那种是一种真正深沉的一种创伤。但在十字架上面，你发觉上帝的公义和上帝爱完美的交汇。神的愤怒确实是倾倒了，但这一次不是倾倒在罪人的身上，而是倾倒在那位无罪的代赎羔羊耶稣基督的身上。拿鸿书告诉我们，神绝对不会对恶，对这些罪恶坐视不理。但是十字架他告诉我们，神为了解决罪恶，愿意亲自付上这个血的代价。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福音，这个就是福音。无论你这一刻带着多深的创伤，无论这个世界看似被强权或者不义所笼罩，请你记得拿鸿书的宣告，强权终必倾覆。因为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而我们人，我们最大的保障就是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受伤，又为我们从死里复活的那位耶稣基督。愿我们都能够在这个世界上面行公义、好怜悯、全谦卑的心，同这位忌邪又充满慈爱的神去同行。愿我们同心一路祈祷。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去多谢你，藉着拿鸿书让我们看见你是忌邪施暴，但他又充满慈爱的神。你从来没有忽视这个世界的不公义，更加没有忽视我们生命当中的眼泪和创伤。主，我们今天将我们心里面的委屈、愤怒和想要自己伸冤的冲动都诚实 交喺你嘅手中。我哋求你亲自去医治我哋嗰种嘅破碎嘅心，帮助我哋放低嗰个复仇嘅刀剑，全然相信伸冤在主，主必报应。同时我哋都求圣灵嘅光照我哋，赦免我哋有时喺安逸同无意间成为咗现代尼尼微嘅共犯，赐我哋勇气喺日常生活当中作出行公义嘅选择。面对我哋嘅罪，你冇将烈怒倾倒喺我哋身上，而系差派耶稣走向十字架，为到我哋承受刑罚，成为我哋患难当中最大嘅保障。而我哋都带住十字架嘅医治同盼望，喺呢个充满挑战嘅世代当中，行公义、好怜悯、全天卑嘅心与你去同行。听我哋嘅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胜之名嘅祈求，阿门。
1: 多谢陈传道嘅信息提醒，让我哋一起嚟唱呢首回应嘅诗歌《又一位神》。我哋嘅神系公义、怜悯，却系忌邪嘅神，又一位神。

各位希腊，我们一同领受从上而来的祝福。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施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仰脸，赐你平安。阿门。

各位请坐。好开心咧，能够一同嚟到去敬拜主。我哋当中咧有一位新来宾嚟到我哋教会一齐嚟到去崇拜。咁有 David 嘅，咁啊过去咧都喺英语堂嗰度去聚会。咁咧今次嚟到粤语堂啦，可以挥挥手让我哋去知道系欢迎你。咁一阵间咧都可以崇拜之后咧，我哋一齐去倾谈啦，同埋喺茶轩咧一齐相聚嘅。咁请问仲有冇其他嘅第一次嚟到教会聚会嘅新来宾啊？如果有都可以挥挥手嘅。咁都系弟兄姊妹啦。咁咧就嗱，我请留一啲嘅报告事项。咁啊，嚟紧咧，我哋又再做呢个会籍嘅申报啦。咁会有咧，即喺最近12个月内，用实体或者网上方式嚟到去参加教会聚会嘅，即系包括崇拜、祷告会等等嘅活动，出勤率50%以上嘅时候咧，就可以申报成为即系本会嘅即系活跃嘅会友。咁如果你即系曾经即系 out time 唔喺 Edmonton 嘅时候咧，咁喺最近12个月内居住外城期间咁都可以计嗰个嘅50%嘅。咁如果有疑问咧，咁你都系问翻即系即系 council 成员啦，或者即系教务同工咁样。咁啊，截止日期系6月30号，咁啊，请弟兄姊妹咧嚟到去即系做会籍嘅申报。咁咧，教会咧都招聘紧一个兼职影音技术员嘅。咁如果你有呢一个嘅技能咧，咁就鼓励你嚟到去即系应聘呢一个嘅职位。咁咧喺个 email 咧就已经喺度啦 ，hr@eccc.ca。咁家務祭短宣隊咧，今日有一個嘅食品義賣嘅，咁啊弟兄姊妹咧請都喺今日崇拜之後咧，咁可以喺堂外咧嚟到去選購啦。咁對話，哎呀，我唔食得甜嘢噶，都唔緊要噶，你可以照奉獻噶嘛，係咪？咁所以咧都鼓勵一齊咧即係去用即係錢財上嚟到去一齊支持呢個係宣教，以至到咧唔單止係12位弟兄姊妹去宣教，而係我哋整個嘅堂會都去支持呢個嘅宣教嘅。咁佢哋嘅服事範圍咧就會探訪多間學校同埋教會做外展、醫療、青少年同埋兒童事工嘅服事。咁啊，弟兄姊妹都請即係去支持啦，包括即係禱告上或者喺錢財上嘅。咁嚟緊禮拜四咧，就有呢個我的牧師患了抑鬱症嘅講座。咁啊，講完係羅爾遜牧師，咁佢會分享佢嘅親身經歷嘅。咁就弟兄姊妹咧都自己報咗名咧，請準時嚟到去即係出席啦。好，咁啊，粵語堂嘅家庭營會咧，今日就截止報名啦。咁所以請鼓勵弟兄姊妹嚟到去報名。咁啊，會喺6月27至28号喺 Red Deer 嚟到去舉行，由陳輝強宣教士抗禮同埋即係金偉牧師咧嚟到去即係分享信息嘅。咁呢一個嘅星際靈果夏令營俾兒童嘅一個嘅粵語嘅 Kids Camp 咧，咁亦都係同樣今日截止報名嘅。咁請弟兄姊妹留意。咁啊，好快就到父親節啦！每年嘅父親節都有孩童奉獻禮。咁如果本堂嘅會眾初生至到6岁嘅仔女，可能係父或者母咧，係本堂嘅會約會友嘅時候咧，咁啊就請向我咧嚟到去索取報名表嘅。咁啊，父母都需要即係簽名啦，去即係將孩童咧奉獻俾上帝。咁啊，嚟緊國語堂咧有音樂報道會喎，咁咧就6月20号星期六7点喺大會堂，即係auditorium 咧嚟到去做呢個父親的心音樂報道會。咁弟兄姊妹咧可以即係帶朋友嚟一齊嚟到去出席啦，聽福音啦，亦都去聽音樂嘅。咁都歡迎會眾咧帶小食翻嚟一齊分享。靈情涼拌咧都仍然進行緊嘅。咁鼓勵弟兄姊妹嚟到去靈修啦，同埋都可以喺呢個網址嗰度攞到啲靈修資料。嚟緊禮拜三祈禱會咧，會有 Andy 梁醫師咧嚟到去分享愛城餐福事工嘅近況同埋需要嘅，鼓勵弟兄姊妹去認識同埋即係禱告嚟到去紀念。我哋仍然有代禱嘅服事，弟兄姊妹無論有冇代禱需要咧，都鼓勵弟兄姊妹一齊去感恩，即係一齊去分享啲感恩事項，或者即係為弟兄姊妹咧嚟到去祈禱。喺奉獻經文同埋禱告之前咧，有一個喜訊咧，要話俾大家知，大家可以擰轉頭望一望杜牧師。好啦，大家鼓掌咧嚟到去恭喜杜牧師，因為咧杜牧師咧又再娶新抱啦。咁咧佢嘅三仔咧喺上個禮拜三咧就結婚，咁咧就。上個禮拜，我個禮拜三啊，上個禮拜六。

上个礼拜六咧，又再即系举行呢个系婚礼，咁因为即系场地嘅缘故咧，就唔能够邀请即系好多人嚟到去出席啦。咁咧今日杜牧师咧想同大家分享佢嘅喜悦，咁所以咧就买咗好多嘅即系港式嘅包点咧嚟到去即系招待大家啊。咁咧就喺茶轩嘅时候咧，大家都可以嚟到去享用。咁如果你今日冇食早餐咧，你就有福啦。咁啊有食早餐嘅时候咧，都可以食多件。咁你话哎呀，我又想柬埔寨而買一啲嘅，即係買一啲，跟住又要食一啲，咁點樣呢？咁樣咁啊，你又可以買啲翻屋企拎翻屋企啦，或者即係你奉獻嘅時候，你唔一定要，即係你可以買完請人食噶嘛，咁啊，咁啊有好多方式嘅，咁我知道你好有智慧咁樣啦。好，咁咧我哋呢個奉獻經文咧，我哋一齊讀出預備起。我的神啊，我知道你察驗人心，喜悅正直。我以正直的心乐意献上这一切物。历代志上29章17节上，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上帝，我们多谢你在这个被罪恶污染了的世界的里面，在这个世界有很多不义的事情的里面，你给我们生命当中仍然有很多值得我们欢喜快乐的事情。你不单止给我们救恩，你都就是对于世人呢，你都是即是上施丰年啊，上赐下雨水。主，我哋多谢你，都让我哋喺家庭嘅当中有好多嘅欢乐啊，呢一啲都系上帝你所赐嘅。因为即系一切美丽光明物都系即系从上而来。主，我哋就多谢你。主，我哋今日去献上嘅，无论系金钱、心智定系即系其他嘅即系嘅事情，主，我哋都系源于即系上帝你自己嘅恩典，我哋咧就回馈你，愿你咧去悦纳，特别咧系即系福音嘅事情上，让我哋嘅生命，让我哋嘅钱财都能够去有份，主，愿你去赐福，俾我哋教会成为合你喜悦嘅教会，在世上继续去见证你，荣耀你。我哋祷告、交托、仰望，奉救主耶稣基督之名，阿门。好，崇拜去到呢一度，弟兄姊妹咧可以喺座位嗰度默想，崇拜之后咧可以有即系茶轩，我哋一齐相聚，11:15有主日学。

0: 喺開始嘅時候咧，我哋再一次嘅我哋去禱告。天父，我哋多謝你，你今日你俾我哋有生命，呢、這個唔係理所當然，呢、這個係你俾我哋一個莫大嘅恩典。我哋感謝你，你俾我哋有教會，我哋能夠喺呢度一齊嘅去敬拜你，一齊嘅去思想你嘅説話。我哋願意今日喺你嘅面前，我哋同心嘅去聆聽你嘅説話，求你對我哋講，我哋聽得入，聽得明白，我哋願意嘅去遵行。我哋亦都為到我哋嘅教會去禱告，因為喺呢一個暑期裏面，我哋有兒童嘅呢一個嘅日營，我哋希望透過呢一個外展，亦都係去服侍我哋教會嘅兒童同埋家庭，使到佢哋能夠認識耶穌基督嘅救恩，佢哋能夠係得蒙你嘅福分。我哋亦都有小城宣教，係定期嘅出隊去到唔同嘅小城，我哋去探訪嗰啲餐飲業人士。我哋求你都賜福我哋每一次嘅出隊，讓到我哋每一個嘅隊員，佢哋所走過嘅地方，佢哋傳福音、報喜信，佢哋嘅腳蹤係何等嘅佳美。願意將到神你嘅愛、你嘅喜信帶到俾嗰啲生活喺忙碌但係卻係黑暗冇出路嘅餐飲業人士同埋佢哋嘅家庭。我哋都紀念到我哋固定每一個月我哋都有嘅惠特城嘅小城嘅聚會，求你同樣嘅你賜福我哋呢一個嘅事工，讓到呢一個嘅事工能夠繼續嘅去建立當地嘅華人嘅信仰嘅社區。雖然我哋人現在唔係好多，但係希望我哋能夠接觸當地嘅華人，能夠令到佢哋更加嘅認識耶穌基督。我哋將我哋成個暑期我哋好多方面嘅活動，弟兄姊妹亦都會係有遠行去旅行，去觀賞神你所做嘅大自然，亦都有探親。我哋求你保守我哋嘅腳步。喺呢個時候，我哋願意再一次嘅將我哋交俾你，求你垂聽我哋嘅禱告，係奉靠耶穌基督聖名，阿門。我相信我哋在座當中每一個已婚人士都渴望有一個幸福美滿嘅婚姻。但是現實上，幸福的婚姻是來之不易。有人說這個世界上在所有的婚姻的當中，在這張片世界上大約只有10%的婚姻，大約只有10%的婚姻算是美滿親親熱熱，落嚟嘅有40%嘅婚姻係不冷不熱，其餘嘅50%嘅夫婦係水深火熱，人間地獄。我唔知道大家同唔同意啊？即係可能呢個數字比較誇張咗啲。咁我諗你話唔係喎，我都喺10%嗰度啊，唔緊要啊，我哋今日唔做嗰個統計，唔緊要。不過希望你聽到就得啦。有人話婚姻開始剛剛開始嘅時候係相敬如賓。第一張片，
1: 你而家正在收聽嘅係佳音社製作嘅宗教節目時段。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晚上8:00，由方远南报道新闻。 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尽管面对地缘政治压力，本港致力拓展新市场的同时，亦巩固与欧美等传统伙伴的关系，强调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市场。其中与美国的关系很大程度取决于两地企业之间的合作。李家超接受南华早报专访时强调，美国依然是香港的重要市场，美国对香港亦享有贸易顺差，认为美方完全有理由加强贸易联系，他对此持正面态度。被问到日后有没有机会访美，李家超说，作为行政长官最关注对香港整体和市民的利益，他个人对所有建立联系的机会都持开放态度。本届政府推出一系列鼓励生育措施，其中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计划会在10月届满。李家超说，政府会咨询公众，再决定是否延续。特区政府听日展开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2个月。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除了航天科技和量子科技，国家在15/5规划中亦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又说香港在这方面不会缺席，计划将海洋科技放入未来一些新兴发展方向。孙东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海洋科技包括海洋智能、海洋装备等，例如水下机械人、电动船、无人艇，还有一些智慧港口和航运。他说海洋科技对于未来香港巩固提升航运中心地位至关重要，还有可能发展智慧渔业等，对香港未来多元经济发展都有帮助，政府会积极考虑相关发展方向。神舟23号飞船升空至今3个星期，3名航天员朱杨

0: 署张志远同来自香港的黎嘉莹进行多项空间科学实验，并在太空锻炼身体保持状态。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官方微博发布他们工作的片段，而为了保持良好状态，航天员亦都进行心脏血管、心功能等多项医学检查。黎嘉莹换上短衫裤，在太空跑步机上锻炼身体，避免骨质疏松，保持身体状态。大澳两座新的行人桥盐田桥和宝珠潭桥上月初启用，当局说为了配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澳端午龙舟游涌，两座新桥都采用了可开合设计，桥身开启之后可以给龙舟和神像通过河道，桥身亦都可以化身为观景台，给居民和游客近距离欣赏游涌。大澳乡事委员会说，新桥改善了社区的通达性，亦相信可以为龙舟游涌活动提供更加完善的观赏空间。天气方面，同活跃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除有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九点，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4%。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同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5级，能见度16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7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30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社广播啦。
5: 我诚意待人，
6: 以爱心行善助人，
7: 就能够活出更美好的人生。
8: 人生真善美。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志军。哇，这个时候呢非常之高兴，欢迎大家呢收听我同大家分享的人生真善美。为什么高兴呢？今天呢是什么日子啊？一月一号啊，就是新的一年2010年啊。哇，真是犀利啦。我们又踏足一个新的一年啦，是不是很高兴呢？是，当然啦，亦都有些人呢就非常非常之高兴与盼望。

地震海啸，地震海啸之后呢就花香常漫，是不是充满了绿叶。所以呢个世界是永远都是美丽的，不过呢只不过暂时被呢个困难呢蒙蔽我哋。所以我哋需要呢有一个好长远嘅或者是远大嘅眼光，睇到后面灾难嘅后面是美丽嘅。灾难嘅控制是有一个上帝有一个主宰喺当中控制嘅。嗱，呢个咧，我哋需要用信心嚟去睇嘅。好啦，咁啊，听一首诗歌之后，我再同大家倾下新嘅一年嘅嘢啦，系咪？

好啦，听众朋友翻到嚟咧，人生真善美，今日咧想同大家讲下人生同盼望嘅问题。咁啊，当然啦，如果你冇盼望咧，我话俾你听，你一定冇咧所谓向前嘅嗰种嘅动力。啊，一个人咧必须有一种盼望或者有咧即系期望吓。啊，我哋譬如好似咧星期一咧，通常就觉得咧星期一翻工就好闷啦，因为咧好耐都未有假期，日日要翻工系咩？所以咧你谂下，诶、哎。唔系、哦，如果谂到咧星期六咧开始放假嘅时候咧，你就会，诶，好啦，忍耐呢几日啦，咁系咪啊？咁因为你有一个盼望一个目标，但如果你咧仲有节日，譬如咧今日咧因为假期啊，咁你就可能好高兴啦。咁因为今日咧系星期五，咁啊变咗咧有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哇！咁如果你请多一日假咧，有时候四日，咁你就可以去远啲嘅地方，系咪？咁呢啲咧都系盼望带俾你嘅一种嘅兴奋或者咧一种嘅高兴，系嘛？所以人生咧如果冇盼望唔得噶。咁啊，除咗呢啲咁嘅所谓即系心理上嗰啲盼望咧，其实有好多嘅盼望需要自己去努力耕耘、努力去得到嘅。嗱，举个例啊，一年咧每一次咧新嘅一年咧，大家都梗系会做一啲嘅立一啲嘅志向或者立一啲嘅计划，系咩？咁当然咧，每年立就每年都有时失败，不过咧亦都咧有成功嘅。虽然咧成功未必系百分之百，但系咧你有咗呢个目标咧，带领你咧，其实喺你嘅人生喺你嘅生活里边咧系多啲意义嘅。嗱，我都突然间，因为我哋有信仰啊，咁啊好多嘅我嘅朋友咧就话：，诶、哎，今年咧我要重新的起做人，就系咧希望一年里边咧读完圣经一次。哇，呢个系好伟大。

嘅盼望，好伟大嘅计划。但如果你唔系咁计划嘅时候咧，你连想去读你都唔读系咩？咁啊，虽然咧好多时候咧，我哋读下咧，两三个月咧就读唔到。咁但系咧，亦都有坚持到两三个月，有啲咧叻啲嘅咧三四个月，更加有恒心嗰啲咧，可能半年超过半年咁。你起码咧，你定咗呢个计划之后咧，你都有好几个月咧，你系咁样去做。啊，对你嘅人生系有影响嘅，系嘛？我多时候咧，除咗呢个读呢一个圣经之外咧，我哋仲话，譬如好似吓，我哋呢啲咁嘅人啊，或者年纪嘅人咧，就需要有运动咁啊。所以每年咧喺新嘅一年里边咧，都定立志话，我今年咧就要节食、减肥、运动，系嘛？呢啲都系志向，呢啲都系目标，呢啲都系计划。咁啊，当然需要咧恒心毅力去实行啦。但如果你连呢啲都唔立嘅时候咧，你就成个人咧就撇晒咗去，咁啊无端端就虚度咗你嘅人生啊吓。咁所以其实盼望带俾我哋系一种嘅能力，计划带俾我哋一个方向，即系让我哋咧有努力嘅方向。如果你冇一啲嘅计划嘅时候咧，你好有努力，但唔知做乜，我今日做一样，听日做嗰样，系咩？啊，好似你头先讲翻啦，你读圣经啊，你今日咧如果冇一个计划去读嘅，读晒成本圣经嘅时候，你可能咧今日啊读下呢度，听日咧睇下嗰度咁样，睇嚟睇去咧就冇晒，即系冇晒系统啊，系咪？所谓啊咁变咗咧，你睇唔到，即系得唔到好大嘅益处。无论系读圣经、读书都系一样噶噃。啊！亦都好，因为我以前咧参加过一啲嘅读书研究、读书会咧，即系大家咧啲老友鬼咧一齐中意读书嘅人咧，咁啊睇书嘅人咧就曾经咧就喺埋度倾过啊，你点样读书，佢点样去睇书咁。原来读书睇书都唔系随便噶。咁啊有一个嘅即系几有名嘅作家，不过佢而家已经离开我哋啦。咁我同佢都好熟悉嘅。呢位作家或者呢位读书人呢，佢提我一样嘢，佢话呢，我哋呢，如果你要读呢，即係读得比较深入一啲嘅嘢呢，你需要呢喺一段好长嘅时间所读嘅书、所睇嘅书呢，都系呢嗰一方面嘅嘢。即係话呢，最好又唔好呢周围跳。咁当然唔系话一定唔系咁。不过意思即係话呢，你要重点去读某一方面嘅书。嗱，举个例啊，你今年啊，你想读啲咩咧？有关咧所谓啊世界历史嘅书咁，你咧就着重咧，今年咧你就着重咧世界历史嘅书一路去睇。咁当然你睇嘅时候唔系话其他啲嘢你完全唔睇啊，系咪？啊，你都会睇下，不过咧你所读嘅书嘅范围咧，你嘅着重点就系呢个历史嗰方面。咁呢个就系例子嚟嘅。听另外一首诗歌先吓。

好啦，听众朋友，今日呢是1月1号即是2010年，全世界呢原则上都是放假的，即是全世界呢国家呢，无论你是哪一个国家，你都会呢以这一日呢是一日的即是庆祝又好，假期又好，纪念日又好，因为是一年的开始的第一日。咁喺开始嘅第一日咧，好多时候咧，我哋都会有开始嘅计划，或者咧对你嘅人生，或者对你自己唔一定系人生，你嘅家庭啊，或者你嘅事业啊，你嘅学业啊，你都重新会做人。喺度咧，鼓励大家咧就咁，新嘅一年咧，唉，我哋将咧旧嘅嘢抌晒佢吓啊！我记得咧同大家都讲过噶啦，喺意大利咧佢有一个嘅习俗噶。听讲话咧，我唔知而家点啊。以前有一个习俗就系年30晚，即系话咧12月31号咧，佢哋系将嗰啲旧嘅认为唔好嘅嘢咧，就抌晒出街噶。啊，我唔知道咧，抌咗出街之后咧，有冇人嚟收啊？点样我唔知啊。咁啊，佢哋嘅习俗就系咁。咁啊喺年初一咧，即系所谓年1月1号咧，佢哋咧有当然有能力嗰啲咧就买翻新嘅嘢啦。咁啊，就算冇能力咧，佢都起码将嗰啲旧嘅唔好嘅嘢咧除去，喺佢哋屋企里边咧就有一个新嘅形象、新嘅意象出现。嗱，咁原来我哋人生都系咁啊！我相信咧喺我哋嘅性格或者我哋嘅道德观念等等里边咧，都有啲污秽嘅嘢嘅。你唔好同我讲你话冇系嘛？啊，一样咧，你有做嗰啲咧，你如认为自己都唔系好满意嘅嘢啊。自己都唔係好鍾意嘅嘢啊，一啲嘅惡習慣啊，有時呢你戒唔到啊，咁嗱，鼓勵大家新嘅一年呢的起心肝戒咗佢啦，啊，用啲能力啊，用啲嘅努力呢去呢即係去戒除一啲嘅壞習慣。咁你戒除咗之後就唔好讓佢空洞啊，咁你填入一啲呢就係良好嘅習慣。咁啊，头先都讲到啦，你能够咧喺一年里边咧啊读完一本圣经，咁啊以前咧我啊做出版嘅，咁我都即系特别系咧就鼓励人哋咧每年咧都能够读完一本圣经一次。咁啊几时咧系点样读咧？咁其实你每日咧能够读4章圣经咧，你就可以一年咧就将圣经读完一次噶啦。咁啊当然啦，每年读每日咧。当然啦，每日读4章咧，就唔系咁谈何容易。咁啊，叫你去读经啫，啊唔系叫你去研经，意思即系话咧，你只有咧读过佢就得噶啦。咁啊，俾自己一个成功嘅一个机会啦，系嘛？所以俾大家系咁样啦。咁啊，圣经里边咧，其实咧就咁咧有一个嘅计嗱，咁啊有一个计算或者有一个咁嘅人嘅讲法就系咩咧？咁啊，如果有一间银行吓，佢咧就咁样，佢咧每一日咧都俾你咧86,400蚊。嗱，不过呢个银行咧会放喺你个户口嗰度，就你唔能够提取嘅。不过你可以用，咁啊点样用咧？咁你当然想办法去使用呢个86,400蚊啦。咁你每次使用咧，银行会扣嘅。咁朝头早开始，你就可以开始去使钱啦，咁啊用嘢。

啊，去买嘢啊，食早餐啊，食午餐啊，买餸啊，咁你都可以喺呢个银行户口嗰度去抵消。嗱，到咗夜晚黑啦，你要临瞓觉之前咧，咁诶呢个银行户口啊同你结账。咁啊结账意思即系话咧，你使唔晒嘅钱咧，就唔可以带俾听日嘅。意思即系话咧，呢个银行户口咧，佢每一日俾你86,400蚊咧，全部咧，嘢一系咧你用晒佢，你用唔晒咧带唔到听日噶噃。咁听日咧又重新俾过你一个86,400蚊嘅咁。咁有一个咁嘅户口嘅咩？有喎，原来咧喺我哋每个人生里边咧，每个人咧都有呢个户口。咁呢个户口呢其实就唔系俾你86,400蚊，系俾你86,400秒。即系话原来喺每一个人嘅户口入面呢，你每一日都有86,400嘅秒钟你可以使用。咁呢啲秒钟呢啲时间。咁你去使用，你点样考虑去使用佢呢？啊，到咗夜晚你瞓觉之前你用得几多呢？用咗几多喺有意义嘅上事情上面呢？等等。咁啊，因为呢啲时间唔会停留㗎。你听日呢唔能够，你呢唔能够将佢呢带俾听日使用。因为听日呢有另外86,400秒俾你使用㗎。所以喺度呢其实呢、这个咁嘅讲法呢就话俾我哋听，鼓励我哋呢好好善用呢啊！喺我哋身边嘅时间，呢、这个每一个人都有呢一个咁嘅户口噶。咁呢个时间咧系唔可以累积嘅，即系每人都一样。鼓励我哋咧使用吓啊！呢、这个时候咧又听另外一首诗歌先吓。

0: 人生真善美。
1: 好啦，听众朋友，今日喺年初一啊，我哋新历年一月一号。

同大家咧，鼓励大家过一个咧有计划、有意义、有憧憬，同埋咧系除去旧习嘅一个新年。彼此鼓励吓，我李志军都需要大家鼓励噶吓，你最好咧能够咧即系俾个 email 我啊，或者咧写啲信入嚟咁鼓励下我啊。啊，咁啊，今日要送俾大家一节嘅经文，呢节经文咧就系咁，佢话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是在诗篇118篇的。咁啊，大家可以查下第几节啦，系咪？啊，留俾大家玩下啦吓。啊，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吓、啊。我哋每一个日子都是耶和华所定，每一秒钟，头先话每一个人咧，每一日有86400秒，每秒钟都是上帝所赐给每一个人都得嘅。你是好人、坏人、穷人、有钱人、肥嘅、矮嘅、瘦嘅、病嘅，都系有。不过咧，你点样去使用、去运用呢、这个系需要我哋去即系计划嘅。好啦，喺度鼓励大家过个有憧憬、有活泼、又有计划嘅新嘅一年，让新嘅一年咧，大家咧有好嘅成功成就啦。多谢大家。

0: 想知道香港同世界各地发生嘅大事？佳音社电台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每小时为你播放最新嘅时事新闻。30分钟新闻分别喺每日上午7点、下午5点、晚上7点、晚上9点、凌晨3点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1: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尽管面对地缘政治压力，本港致力拓展新市场的同时，亦巩固同欧美等传统伙伴的关系，强调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市场。其中同美国的关系很大程度取决于两地企业之间的合作。李家超接受南华早报专访时强调，美国依然是香港的重要市场，美国对香港亦享有贸易顺差，认为美方完全有理由加强贸易联系，他对此持正面态度。被问到日后有没有机会访美，李家超说，作为行政长官最关注对香港整体和市民的利益，他个人对所有建立联系的机会都持开放态度。本届政府推出一系列鼓励生育措施，其中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计划会在10月届满。李家超说，政府会咨询公众，再决定是否延续。特区政府明日展开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2个月。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除了航天科技和量子科技，国家在15/5规划中亦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海洋经济，他说香港在这方面不会缺席，计划将海洋科技放入未来一些新兴发展方向。孙东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海洋科技包括海洋智能、海洋装备等，例如水下机械人、电动船、无人艇，还有一些智慧港口和航运。他说海洋科技对于未来香港巩固提升航运中心地位至关重要，还有可能发展智慧渔业等，对香港未来多元经济发展都有帮助，政府会积极考虑相关发展方向。神舟23号飞船升空至今3个星期，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来自香港的黎嘉莹进行多项空间科学实验，并在太空锻炼身体保持状态。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官方微博发布他们工作的片段，而为了保持良好状态，航天员亦都进行心脏血管、心功能等多项医学检查。黎嘉莹换上短衫裤，在太空跑步机上锻炼身体，避免骨质疏松，保持身体状态。

0: 大澳两座新的行人桥盐田桥和宝珠潭桥上月初启用，当局说为了配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澳端午龙舟游涌，两座新桥都采用了可开合设计，桥身开启之后可以给龙舟和神像通过河道，桥身亦都可以化身为观景台，俾居民同游客近距离欣赏游涌。大澳乡事委员会话，新桥改善咗社区嘅通达性，亦相信可以为龙舟游涌活动提供更加完善嘅观赏空间。天气方面，同活跃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同雷暴正系影响广东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除有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九点，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4%。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同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5级，能见度16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7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30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最近有咩题材嘅社区讲座？有咩有食有玩嘅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嘅社区信息，请收听佳音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4: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5: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呢真是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

0: 反而我想到他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他现在感到好无助。我才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们自己、我们的感受以及和他人的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们用他的视角来看待这些一切。当我们藉着祷告将自己的意愿以及感受交托给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地改变我们的心。难怪主耶稣要我们去爱我们的敌人。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这样说，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很难想到阿翰有什么优点，但是在圣灵的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的爱和眼光去看待他。他是一个很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的人。各位朋友啊，为什么为那些令你难以忍受的人祷告是这么重要呢？而今天你要怎样为他们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们说，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们一起祷告啊。慈爱的上帝，对于那些伤害和令我烦恼的人，你知道我有什么感受，恳求你赐给我你那份恩慈怜恤的心，好让我能够为他们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他们。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三十五至三十六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3: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经好耐冇嗰种感觉啦，真系好耐。又系呢条街，呢排灯，呢一个车站，呢一张凳，同埋呢一个钟数，已经十几年啦。日日都经过呢度，日日都系匆匆忙忙、哩哩啦啦咁经过呢一度。
1: 街灯午夜快车，街灯午夜。

0: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1: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0: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1: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啊得噶啦。

0: 监视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同在的一个广播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八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尽管面对地缘政治压力，本港致力拓展新市场的同时，亦巩固同欧美等传统伙伴的关系，强调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市场。其中同美国的关系很大程度取决于两地企业之间的合作。李家超接受南华早报专访时强调，美国依然是香港的重要市场，美国对香港亦享有贸易顺差，认为美方完全有理由加强贸易联系，他对此持正面态度。被问到日后有没有机会访美，李家超说，作为行政长官最关注对香港整体和市民的利益，他个人对所有建立联系的机会都持开放态度。本届政府推出一系列鼓励生育措施，其中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计划会在10月届满。李家超说，政府会咨询公众，再决定是否延续。特区政府明日展开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2个月。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除了航天科技和量子科技，国家在15五规划中亦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及说香港在这方面不会缺席，计划将海洋科技放入未来一些新兴发展方向。孙东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海洋科技包括海洋智能、海洋装备等，例如水下机械人、电动船、无人艇，还有一些智慧港口和航运。他说海洋科技对于未来香港巩固提升航运中心地位至关重要，还有可能发展智慧渔业等，对香港未来多元经济发展都有帮助，政府会积极考虑相关发展方向。神舟23号飞船升空至今3个星期，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来自香港的黎嘉莹进行多项空间科学实验，并在太空锻炼身体保持状态。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官方微博发布他们工作的片段，而为了保持良好状态，航天员亦都进行心脏血管、心功能等多项医学检查。黎嘉莹换上短衫裤，在太空跑步机上锻炼身体，避免骨质疏松，保持身体状态。大澳两座新的行人桥盐田桥和宝珠潭桥上月初启用，当局说为了配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澳端午龙舟游涌，两座新桥都采用了可开合设计，桥身开启之后可以给龙舟和神像通过河道，桥身亦都可以化身为观景台，给居民和游客近距离欣赏游涌。大澳乡事委员会说，新桥改善了社区的通达性，亦相信可以为龙舟游涌活动提供更加完善的观赏空间。天气方面，同活跃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多云。